0: 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数据显示，从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了67%。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天气情况如何？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慧敏，早上好。
2: 早上好。那今天呢，在怒江北部、榜山西部、德宏、临沧、普洱大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到了周六，强降水的落区会化零为整，昆明南部、曲靖南部加入降雨的行列，滇西、滇南、滇东南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阵雨出现。到了周日，台风的影响结束，降水强度回弱，在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周六雨势较强，西部、南部和东南部道路湿滑，要避开林崖、临水路段行驶，户外活动要远离大树、电线杆，有徒步计划的朋友建议延后。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义梁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2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0: 好的，感谢慧敏。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5: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 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套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0: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呢要和您聊一聊车展。是的，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那展会呢，也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到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型，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成果。
6: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展会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的成本。这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的休闲选择。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车辆涉水熄火被困，掌握一个方法，科学自救。近期啊，全国多地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的低洼路段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那车辆涉水通行风险提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
6: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7: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6: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7: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6: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7: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6: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4: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的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与孩童险情走失有关的事件，一起来了解。
5: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8: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9: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8: 手手手手，
9: 悠悠，
8: 对对对对对，哎
9: 哎呀哎呀，把你抓起来，
8: 来来来。
5: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10: 找不着家长了，
11: 是吧？
10: 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 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11: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2: 妈妈。
11: 跟妈妈一起来的。
12: 都是妈妈。
5: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13: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12: 对。
13: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5: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3: 那一系列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的接连发生，也折射出不少家长在出行中的安全盲区。那么车站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

0: 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1: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2: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3: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2: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4: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四里和张英和大家聊到你分享过啊，你去过最热的城市热到什么份儿上啊？
1: 对，昆明其实我感觉就是五一过后以及在八月份就是秋老虎这两个阶段，我
0: 加在一起热不了一个月，感觉
1: 就热不了一个月、嗯、但是就觉得昆明热我就一定要珍惜这种热，什么小裙子呀坎肩啊
0: 展示
1: 一下，不然真的就一年到头在昆明就穿不了这些衣服。
0: 好，啤酒咖啡说他前几天就去上海出差了，嗯，差点热晕我。他是山东人嘛，他觉得上海比山东还要热、哦、所以他现在在昆明觉得好凉快哦，天堂一样。
1: 是这个盘丝洞说新疆最热65度，超过5分钟，
0: 就是那个吐鲁番
1: 火焰山
0: 那边是吧？
1: 哇，我没有去过新疆，好想去火焰山。
0: 它那个地表这两天突破极值，什么80度的地表，鸡蛋下去都焦了。
1: 那个打卡点就只能说拍个照就赶快走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方，就是那么会有人那么愿意去体验那种极致的折磨，我也不想不到是为什么。游客好像还挺多，我心想这种地方我是绝对就不要去的。之前去年有一个营销还挺火的，就格力空调的那个一个副总，
1: 怎么
0: 他就跑到那个火焰山那个钢铁那个
1: 景点
0: 金箍棒
1: 那儿啊
0: 旁边搭了个屋子，然后就住在那里
1: 测试他的那个
0: 测试格力空调，然后跟大家展示格力空调在那种极端热的情况下它有多强劲、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反差应该它的销量蛮好的，
0: 应该是可以啊。
1: 好，李仙女说你看今天重庆真的是今天大家翻牌子最多的、啊、她说重庆我8月份去过一次领教了一秒钟也不想在室外待。她说就是那种蒸煮烤360度无死角把你给热死，
0: 所以就没有空调肯定不行，要不就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大力的发展各种什么绿电、什么电什么电，到夏天这个电量啊真的是耐不住。摩卡他说我找了个武汉老公，然后他今年怀孕生孩子都没有敢回去，不敢回武汉，他们的热晕在武汉。
1: 这个倒也是，比如说像咱们昆明人，刚刚我还跟也思雨说，我说我在昆明，我去版纳普洱我都嫌热，
0: 热啊，四处
1: 热啊，
0: 肯定热啊。
1: 对，云南还是分地方，像大理、丽江、昆明就很凉。
0: 那边是版纳那边算热带，
1: 对，那边是很热的，
0: 不要去，
1: 我也不要去版纳。
0: 对，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发言，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嗯。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8: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19: 我看这早该改了。
21: 看啊，
18: 就是啊。
20: 我看
22: 啊。大家来说，
2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证书挂靠。免考办证，证书挂靠，证书入库。当证书成为升职加薪的敲门砖，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考证日进斗金，有人则把握人们求证若渴的心理，以证书作为谋财的工具，证书挂靠真的能躺着赚钱吗？证书挂靠顾名思义，就是拥有资质证书的个人将证书挂靠到相关企业名下，名义上属于企业员工，实际上只需要将证书交给企业代管。挂靠企业需要一定量的持证员工才能获评相关资质，承接相关的业务项目，而挂靠人则可以定期获取报酬。
24: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25: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24: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25: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

0: 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1: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小刀锋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西洋新选商城赶快去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有一个七月宠粉季的活动，所有香的东西，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全部都是七折，搞了一个专区，大家可以进去点进去看一看啊。
1: 是的，那既然是这个宠粉季芬芳七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平常我们售价是399元，现在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大家应该不陌生，香调是那种很上头的，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不齁甜不刺鼻，那温柔带一点小妩媚的成熟女人味。
0: 那么这款香水的话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了，再提示大家一下啊，399打个七折279。那么除了香水之外呢，还向大家推荐用了新疆长绒棉的 Jeep 纯棉 T 恤，它是一个这个洗了防变形然后防脱色的各种设计在当中，非常的舒适休闲百搭，完全是物超所值，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很好看的 Jeep T 恤，夏日 T 恤啊，圆领的，那么拍一发二，两件到手只要79，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新选的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目前早高峰的情况我们非常急于了解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早高峰时段呢，有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目前行车呢仍然比较拥堵。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不到，大概在坡顶位置。路段呢有货车侧翻，目前呢正在泊货，车辆呢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昆明主城由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方向呢，在事故路段通行的效率呢下降的比较多，所以通行速度不快，行车呢比较拥堵。车尾呢连续的往昆玉高速的昆池昆玉三岔口路段的延长。目前队尾接近了昆池昆玉三岔口，排队呢总体超过了7公里，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建议车友已经进入昆玉高速到了斗南的出口，可以呢经过小王家营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拥堵的成贡副区，经过路口路段呢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来绕行。如果您没有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建议迅速呢经过彩云路行驶往成贡。目前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清理，正在泊货，货车侧翻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民警已经在现场呢进行处置，但是车道比较狭窄，所以呢通过的效率呢严重下降，建议车友赶紧注意绕行。继续关注二环南路，二环南路的下层在宁波大关桥行驶往福海立交，方舟酒店到福海立交桥的滇池路上行匝道口附近的主道，有一辆货车呢在这个路段呢也是发生泼洒，有大量的泼洒物，目前呢占据主道两条车道，导致主道的车子呢要全部需要进入辅道来通行，这样呢滇池路的下行匝道口、上行匝道口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通行的效率呢也是严重的下降，导致滇池路的出口车行不畅，上层桥面呢就出现了反堵，大关桥的车尾呢排到宁波立交西转南匝道车行不畅，导致西二环上层桥面目前的车尾已经排到了小屯立交，二环北路转入二环西路小屯立交桥反堵，京昆高速上层桥面陈家营上口行驶进入北二环进入西二环路段也出现反堵，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的注意绕行。各位车友，今天明天 在拖东体育场呢，也是滇超的三四名和决赛在这个路段进行，所以8点左右到晚上的11点，拖东体育场的周边会有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建议车友注意服从指挥，绿色出行，或者是乘坐公交，或者是乘坐地铁。途经的路口路段，也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已经向大家通报过，也有听众在我们平台上一直在问这个拖东体育馆周围交通管制的事情。这个话具体的方案现在好像还没有具体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明确了肯定是要进行管制的。这里有听你说会不会影响回家，这个应该不会，他们在周围做一个
1: 疏导、嗯、
0: 是要保证最基础通行的。但是呢最好就是说如果是观赛的朋友啊，咱们就骑个电单车啊什么就过去了，好，不然真的是太拥堵了。
1: 对，拖东体育馆那个附近不管是地铁站啊什么，人流量都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又是周五嘛，如果要去那附近吃饭的、
0: 嗯、
1: 商圈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然后或者就提前绕道了、嗯、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微信互动话题说过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
1: 哦、
0: 赶快看一下鱼鱼养狗的留言，他说马鞍山，那是南京边上的一个小城，经常热成全国第一，但是因为太小了，所以基本他成了全国第一也无人在意，但他确实是太热了。
1: 我有了解马鞍山，因为南京跟安徽靠得很近，马鞍山应该是在南京和安徽交界那个地方、
0: 啊、
1: 所以他说经常热到第一都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好，你看汉堡王说到合肥，合肥也在安徽嘛、啊、蒸煮、嗯、郑州是干晒，合肥大太阳正走路呢，突然大雨就下来了、
0: 嗯、
1: 我头一次见识到就是顶着大太阳下那种瓢泼大雨。不过今年他感觉郑州也是有点那种湿热的那种蒸煮感
0: 啊。你是经常要去出差是不是？
1: 嗯， 嗯，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2: 天
4: 喝，
2: 天
4: 天
2: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

0: 7月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0669556。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5: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4: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5: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4: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5: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圈。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1: 早高峰
6: 来啦！
7: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那6月份呢？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量160.2万辆。那乘联分会近日发布了今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8: 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6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6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

0: 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1: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都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0: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0: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了，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昆明周边的气温有所回升，请车友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合理的安排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高速安丰营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南塘江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对中央分隔带进行绿化修剪。另外呢，据了解，在这个昆明支队辖区昆墨高速往玉溪方向，在彩云北路跨线桥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一辆小货车侧翻，目前这个路段呢会比较拥堵。那么刚才呢也有不少的驾驶员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情况，那么请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呢也耐心的等待，他们正在尽快的处置这个交通事故。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再会。

0: 蒋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我们手机尾号1115的朋友就说，外面的热和云南的热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热。
0: 他上个月就去武汉了，其实气温27度，看上去还好，
1: 对，
0: 但是湿度达到90，所以在外面走路就是一身汗，那种黏黏的粘在身上。说昆明这种温度，应该是像27度是不怎么会出汗的，
1: 嗯，
0: 才五月底就领教了武汉的湿热，不敢相信7、8月要热成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不同地方的热的质感不一样。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江浙沪那边的热让我忍受不了，第一我不能披头发，第二我的面部永远都是油光。
0: 张莹的执着是不要披下来，
1: 我要在夏季披头发，但是我去江浙沪就不能披头发，那个头发全是滴水，然后就整个发型，
0: 整个发型完
1: 全部毁掉。对，
0: 好，说到这个昆玉高速这个事情，
1: 是今天早上，
0: 就是现在已经堵了8公里了，大家就绕行绕行。我们雷鸣老师在指挥中心急得不行啊，
1: 急得不行，对，他一直在提示大家
0: 这个
1: 不要上昆玉了。
0: 昆玉高速它是往成功方向，现在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所以车友还是到彩云路啊、新城路啊这些地方绕行。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置，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1: 这个事故是今天早上差不多6:20、6:30前后发生的，
0: 对，
1: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0: 了。好多听众在平台上，我们到底是几点钟出的事情？怎么现在还没整完？但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整完，可能救援车都过不去，我估计是。
1: 对，因为他那个侧翻了之后，首先是要挪开那个桶装水嘛，然后可能那个车还没有拉走，所以现在快9点了，我都不知道今天就是去到市级行政中心，很多来成贡上班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上昆玉就不要走昆玉了，什么环湖啊、新城啊、彩云啊，这些都可以绕行。
0: 另外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方向，福海和关南立交路段啊，早高峰那个地方还在持续，因为福海立交下层主道它有车辆泼洒废物，所以它也是要清理，只有辅道可以通行，那就非常窄了，所以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但是大家可能的话还是绕行一下。好，我们现在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8: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9: 晨光正好，
2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啊，江苏天气潮湿闷热，各类的厨师家电也在热销当中。那在宁夏银川，连日的高温啊，空调、防晒装备、解暑、冷饮也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1: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22: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具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21: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量明显有所增加，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23: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21: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24: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1: 好的，江浙一带是需要除湿家电啊，咱们昆明真的是要补水润燥
0: 啊，是这样，
1: 太干了。
0: 那么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我们看到有听友说他是去到那个仙里，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东南亚了。娓娓道来说，他有一年在武汉，脸上都出盐了。热
1: 盐有点夸张了吧？这个是确定是盐吗？已经是热到这种地步了。
0: 我们听友 LL 他说还好今年听了918，他刚刚上昆石。他来到度假营，他就绕了岔下去，从经开区过来，从东绕城高速。他今天早上开了1小时30分，脚都
1: 才到大学城。对，如果今天是要去成功的朋友，我觉得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9:18的实时路况。然后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堵车不堵心吧。
0: 好，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大浪淘沙，是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锥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早餐啊，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8: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你是否还记得人生的旅程从哪里出发？曾在茫茫人海中和谁擦肩而过？时光翻页，有多少微笑回望的美好踪迹？给你一个理由旅行，要相信幸福不远。黄丽玲，绕路。

0: 会奋不顾身。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2: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正因为没有翅膀，人们才努力寻找飞翔的方法。请在向往与诗意中保持温度，好好活着，努力在认清现实与追求梦想中找到平衡。831，没有翅膀的人。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5年，杨千嬅参加由无线电视举办的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季军，从此进入演艺圈。1997年，推出个人第二张粤语专辑《直觉》，其中的歌曲《再见二丁目》夺得无线电视劲歌金曲榜的冠军，这首歌也让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杨千嬅是三届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和两座金曲金奖拥有者，也获得过全年销量大奖。除了金针奖，她基本上拿到了港乐所有重要的奖项。2000年推出的歌曲《少女的祈祷》获得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金奖、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

杨千嬅很适合演唱慢歌，擅长伴随着凉薄的声线，将歌词刺入心口，点中要害，是最能诠释歌曲故事的歌手之一。2002年推出的歌曲《可惜我是水瓶座》获得第2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200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同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今天的节目即将在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 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 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 老母亲就安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 他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高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3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10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 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 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 四十，已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二十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 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

0: 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啊，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了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
2: 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老朋友。
2: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把病。

0: 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胡老，特别太感谢您
1: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啊，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嗯，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
1: 啊、
3: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
1: 嗯、
3: 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哇、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哇、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1: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1: 啊！
3: 我这哇、啊、就是身体哇、啊、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啊、就刚检查出来哇、
1: 啊，
3: 我有这个。
1: 啊
3: 啊、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
1: 哦、
3: 那时候我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啊、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啊、这个本来哇、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啊，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啊，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不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3: 干活哇、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了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
1: 啊、
3: 扑通，
1: 气短很厉害
3: 的
1: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嘣嘣往上跳的不行、啊，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
1: 啊、
3: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1: 啊、
3: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3: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的不行。一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0-160啊， 这不是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到，五种全是病，也不都咋了、
1: 哎、
3: 你说胃也能吃吃不下饭、哎、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
1: 哎、
3: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3: 啊
1: 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吧，你说、
1: 啊、
3: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3: 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的，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就是家，就是是一个破收音机啊。哎，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3: 我老婆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刚有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3: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
1: 啊，
3: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
1: 嗯，
3: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
1: 嗯、
3: 还尿不出来，也就等一会儿，
1: 嗯，
3: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哎，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3: 对对对。
1: 哎、
3: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3: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1: 啊、
3: 现在是、
1: 啊、
3: 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嗯、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嗯、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啊、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3: 啊、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1: 嗯，
3: 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了，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3: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这以后犯病吧、
1: 啊、
3: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
1: 嗯、
3: 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3: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餐前血糖、
1: 嗯、
3: 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1: 啊、
3: 原来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3: 啊，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1: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3: 哎呀，就是大的
1: 高兴
3: 了
1: 啊，
3: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话因为15万斤上头，现在话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
1: 嗯、
3: 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
1: 嗯、
3: 我都给淤起，我那后面裤啊一点不敢脱，家觉得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拿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钢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4: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又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3: 哦，
4: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3: 对
4: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4: 是
3: 谢谢我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4: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了了。
4: 好的好的，
3: 好的
4: 那老朋友，哎
3: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4: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哎再见、
4: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
3: 嗯再见。
4: 好再见、啊
3: 嗯、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 仔细的一想啊，这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这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那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 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 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李老师您好啊。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2: 嗯，
5: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2: 啊。
5: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2: 好，
5: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3通疾病无踪。
2: 嗯，
5: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2: 对，
5: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2: 嗯，
5: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2: 嗯，
5: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2: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5: 那是。
2: 嗯，
5: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2: 嗯，
5: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2: 哦。
5: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2: 嗯嗯。
5: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2: 嗯。
5: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2: 嗯嗯，
5: 完了，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2: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5: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2: 嗯，
5: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2: 嗯，
5: 1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2: 嗯，
5: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2: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在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就血管这儿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 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
5: 是是，
2: 嗯，啊。
5: 对呀，啊，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2: 嗯，
5: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2: 嗯，
5: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2: 嗯嗯，
5: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2: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
5: 嗯，
2: 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
5: 嗯，
2: 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5: 是，是是是，
2: 哎，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
5: 嗯，
2: 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5: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5: 真是不服不行啊。
2: 嗯嗯，
5: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这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2: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
5: 嗯，
2: 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
5: 嗯，
2: 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5: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2: 嗯，
5: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就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2: 好，
5: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2: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
5: 嗯，
2: 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
5: 嗯，
2: 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5: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2: 嗯，
5: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2: 嗯，
5: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2: 嗯，
5: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2: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2: 嗯，
5: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2: 好，
5: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2: 嗯嗯嗯，
5: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2: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
5: 嗯，
2: 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5: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2: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5: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2: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5: 哎，是是啊。
2: 三泰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5: 啊，是是是啊、哎、啊，
2: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2: 嗯，
5: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2: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6: 李老师。
2: 嗯，
6: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2: 嗯，
6: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2: 当然是药品。
6: 嗯，
2: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6: 嗯，
2: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6: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2: 啊。这病遭罪了。嗯，
6: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2: 嗯，
6: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2: 嗯，
6: 你说转个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2: 嗯，
6: 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2: 嗯，
6: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的。
2: 嗯嗯，
6: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2: 嗯，
6: 实在是太遭罪了。
2: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6: 嗯，对
2: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6: 嗯，
2: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6: 嗯，
2: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6: 嗯
2: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
6: 嗯、
2: 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 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6: 嗯，
2: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6: 嗯，
2: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

0: 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啊，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绿松石了，看来大家对溯源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要仔细听了。朋友们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个重磅好消息。
3: 还记得之前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无数听众在群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这不，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2: 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的两大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的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或者说还是吊坠，色泽质感呢都直接的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呢，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发到群里给大家仔细的细看。
3: 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朋友，这一次可算是等来搭配神器了。大量绿松石配珠挂坠款式，温润蓝绿配沉香，上身雅致显贵，一套带出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绿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套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顾虑，买的踏实，买的安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方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现金代金券，群内还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2: 光是主持人把关的还不够，本次的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丁瑶初选了筛掉的普通料，卢老师呢在二次的精细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
3: 这次跳过所有品牌商门店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至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天然宝松石绿松石。还没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帮大家挑选适配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快速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轮番开启，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配饰，零门槛参与。
2: 好，我们要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的时间呢是非常短的，云盖寺早已经封矿，老料存量是越卖越少了，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的简陋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
3: 想抢先看绿松石实拍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专属溯源群，主持人丁瑶在群里等各位听友一起挑选精品。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会上朋友一起唱好吗？

跟往事干杯。谢谢油炸小朋友，辉哥依旧稳定发挥。这是参加我是歌手吗？

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

0: 跟往事干杯。
1: 那赤敏县妈那时候辉哥感情好丰富啊。
0: 哎呀，
1: 辉哥以陶醉勿扰。
2: 辉哥以陶醉
1: 不满人夸辉哥挺完美的。对，
0: 谢谢谢谢，
1: 完美男人
0: 啊。一颗手榴弹，回忆满满啊。
1: 是的，
0: 回忆感满满。
1: 哎呀，我没听过，我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我没听过，我没听过。
0: 你们都没听过，那我们就进月商城吧。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

0: 喜相关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蜜氛围感的不妨试一试今天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啊，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0: 今天这款圣罗兰的新版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1: 今天呢，除了这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0: 洗完之后啊，给人感觉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呢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啊，仅需299元，蚂蚁素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锥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那些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2000后那种对歌曲的处理的方式吧，
1: 是
0: 还是比较好玩
1: 的，是
0: 的。好的，那我们也来做自我介绍一下。
1: OK，那从我开始吧。
0: 好，从你开始吧。
1: 大家好，我叫田昆凌，大家可以叫我昆凌，我是来自云南德宏的，然后我是一个景颇族女孩。
0: 哟，景颇
2: 少数民族。
1: 对，
0: 最近
1: 是
0: 咱
1: 的。
0: 们这个景颇那个，
1: 木脑纵歌
0: 对，木脑
1: 节，
0: 纵歌，
1: 对，
0: 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德宏州过我们的这个木脑纵歌节。
0: 哎，德宏是个好地方，
1: 对，
0: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哈喽。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啊喽，
1: 是的，这是我
3: 对
1: 们
3: 吧？
1: 德宏的那个旅游宣传曲。
3: 哦，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好，那我们身边的小伙伴是哪的？
3: 大家好，我是云南保山的，是他的邻居，
0: 哦，
3: 三对
0: 宝
3: 邻。
0: 山啊，
3: 对对对，
0: 宝山哪里？
3: 龙陵。
0: 啊，龙陵啊，
3: 嗯，对，
0: 啊，龙
3: 就是
0: 陵。
3: 嵩山
0: 对，
3: 那
0: 我
3: 个
0: 知道
3: 战役
0: 啊，嵩山
3: 遗址
0: 战役
3: 那
0: 那里
3: 里，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3: 我的家乡。
0: 腾冲、龙陵，还有这个宝山的那一片，我们还是经常去的。宝山的咖啡也不错哦，
3: 是的，
0: 那
3: 小
0: 有
3: 黑
0: 空
3: 咖
0: 请
3: 啡，
0: 得咱们小伙伴们去喝
3: 对
0: 咖
3: 对
0: 啡
3: 对，
0: 啊。
3: 世界咖啡，等你们来哦。
1: 世
0: 界
1: 咖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好，我们身边小伙伴，
4: 名字。
0: 啊，你忘记自己名字了？
4: 那我介绍，Hello，我是那个来自湖南长沙的，我叫刘念一。
0: 哦，湖南长沙的啊，
4: 对，
0: 长沙这个好地方
4: 长沙的，
0: 啊，长沙那个臭豆腐啊，
4: 臭豆腐，
0: 这个很好恰呀，
4: 小吃。
0: 啊，长沙这段时间也很热吧？
4: 热，30度吧，好像是，
0: 三
4: 反正
0: 十
4: 很
0: 度
4: 热，
0: 啊，
4: 很热，对，很热，很热。
0: 是的，30度，其实不止30度。感
4: 应
0: 觉
4: 该
0: 还
4: 是
0: 是
4: 的，
0: 对吧？还是超30了。
4: 应该是的。
0: 啊，是呢。好，欢迎我们来自长沙的姑娘。哎呀，好漂亮。你是哪里呢？
1: 哈，大家好，我叫傅思雅，也可以叫我丫丫。我是来自四川眉山的。
0: 哦，四川眉山。
1: 四川的。
2: 四川。
0: 四川啊，眉山是东坡的故乡，
1: 是的，
0: 对吧？
1: 苏东坡的故乡。
0: 对，东坡故乡真的很好，那地方很美啊。然后眉山也是个好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到四川去走走玩玩，那的确很好。我们的天府之国嘛。
1: 是的，没错。
0: 来自天府之国的姑娘，你看皮肤又好，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性格泼不泼辣呀？
1: 还要得。
0: 就像川妹子这个性格泼辣的很嘛。好，来看看我们坐在中间的。
1: 哇塞！哇哇塞！不吃火锅就是烤酱。大家好，我是黄蓉涵，来自四川成都。
0: 哦，
1: 对对，
0: 成都的宽窄巷子很出名哦。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介绍点成都的好吃的给咱们云南。
1: 还是我感觉就是，火锅，然后还有串串冒菜之类的。
0: 啊，串串冒菜在咱们昆明都有很多成都的这个
1: 串
0: 串冒
3: 菜
0: 小
1: 店
0: 儿，大家都经常会去光临啊。
1: 对。
0: 好，四川的确好吃的很多啊。
1: 是
0: 有空我们也到四川来找你。
4: 可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你要做第一组买单哦。
1: 好嘞，好嘞，好嘞，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嘞，好嘞。
0: 好，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你们好棒。
1: 谢谢，谢谢，谢谢，
5: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走喽。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接下来我们要为朋友们送上这首歌曲《后来》。

0: 来看待，留言大家一起唱。老师，我们家雨涵什么时候唱？
1: 我们家雨涵是不是唱过？
0: 是不是等会儿要来唱？还是已经唱过了？雨涵
2: 还没有唱过。
1: 啊，
0: 还没唱是吧？那等一会儿，等会儿你们家雨涵要来唱《勇气》。
2: 勇气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木马文说好听啊。
1: 谢谢路也说好听。
0: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在疯狂点赞，谢谢。
1: 油炸小朋友太可爱了，他说让他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我估计你现在还是年轻的时候吧，你还在青春当中吧。
3: 主播尹轩，好物不贵，走进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蜜氛围感的不妨试一试今天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啊，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0: 今天这款圣罗兰的新版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1: 今天呢，除了这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0: 洗完之后啊，给人感觉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呢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啊，仅需299元，蚂蚁素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月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潮，
11: 够潮
8: 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3: 勇气。

0: 给自己鼓掌啊！从那边来呢？好，从那边来。好的，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雨涵，也可以叫我大雨。然后我是云南昆明的。
0: 啊，来自昆明的啊。
1: 是的。
0: 刚才在直播间里说要看你的是谁呀？
1: 啊，是我朋友。
0: 还有我普通朋友吧，应该是。我们家雨涵呢，怎么不出来呀？昆明的朋友啊，
1: 是的，
0: 我们其实都是播音主持，是吧？
1: 对，
2: 是的
0: 啊，播音主持，好了，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
1: 谢谢，
0: 欢迎雨涵，哎，
3: 好的，好，那么我们第二位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古灿，来自四川达州，可以叫我灿灿。
0: 哟，四川达州的，
4: 对，
0: 来说点咱们这个四川话，用咱们四川话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好不好？
4: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给大家点点赞，观看我们，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四川话如果火辣一点讲，那就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性格比较
4: 再火辣一点，
0: 可以
1: 再来，
2: 老子苏打三，
4: 来哟，快点进来哟，
0: 哎呦，这个才是草莓的，可以啦，
4: 是的，
0: 好的，
3: 那我们第三位。美女，
5: 大家好，我是杨雨欣，可以叫我小雨，我来自四川泸州。
0: 哟，泸州老窖，
5: 是的，
0: 对，泸州也是个好地方啊。其实泸州老窖呢，我们这几年其实看着都非常的，哎，我们在打广告嘛，就是。好，就是打住。泸州是个好地方，你给大家推荐一下，说说你的家乡。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欢迎大家来泸州旅行。泸州有很多好吃的，特别是泸州的面，我感觉它就是很多人都说泸州的面是四川最好吃的，特别是它和宜宾嘛，所以欢迎大家来玩。
0: 哦，不要忘了去泸州吃面哦。
5: 是的。
0: 好的。好。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海燕，我来自重庆武隆。就是你们可能觉得武隆就是你们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武隆是有一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叫仙女山，它是一个五 A 级景区。然后武隆就是有一个镇叫羊角，那里的羊角醋特别出名。然后就是白马镇的米粉，然后火炉镇的水蜜桃都特别有名，你们可以有机会来武隆玩耍一下。就是仙女山。

0: 每到暑期就会举行那种音乐会，大家欢迎来玩。
1: 对，武隆是个好地方。武隆的那个地方有一场越野赛办得非常好，就每年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的一些跑者的精英都会到武隆去跑越野，而且跑完武隆。

0: 好听，
1: 从前来玩耍啊，
2: 从前来玩耍。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棒，让我们鼓起勇气，让我们的未来也充满。
3: 好，这个人是我接到的，
4: 把老大给忘了。
3: 好，那到我了。
5: 其实是想叫你压轴表现。
3: 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郭志康，也可以叫我康康。然后我来自四川子宫，我也是四川的。
1: 哎呦，四川子宫呢？
3: 是的，
1: 子宫的灯展。
3: 是的，我们子宫灯会可是全国出名。
1: 是的，在咱们昆明，其实每年大观楼的灯会就有我们子宫团队的过来。
3: 对对对，
1: 而且子宫灯会呢是每年，比如说元宵啊。或者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节庆啊，都有这个自贡灯会啊，
5: 对，
1: 确实很好。好，那自贡灯会在什么时候比较相对来讲集中热闹一点？
3: 一般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嘛，
1: 过年前后是吧？
3: 对，因为每年那个时候都会推出新的那些灯展，然后在我们的彩灯大世界布展，然后特别大的一片区域，就是要逛好几个小时才能逛完。对
1: 啊。非常好非常好，哎，其实我们四川的自贡啊，确实自贡非常不错啊。
3: 是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时间就经常到我们直播间来凑凑热闹，那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邀请大家到各自的家乡去走一走，去凑凑热闹啊。
3: 是的
5: 是
3: 的，
5: 欢迎大家去玩。
1: 来，让我们一起来讲无间凑热闹。
3: 好
1: 耶。好
5: OK，
1: 好，一起来，
5: 三二一，
6: 无间凑热闹，
1: 耶
3: 耶！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
3: 谢
1: 谢
3: 谢谢辉哥，
1: 拜拜
3: 拜拜，谢谢南。

0: 这首《抛物线》来自蔡健雅，很经典的一首老歌。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啊，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呢，就是绿松石了。看来大家呢对溯源绿松石呢是非常感兴趣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呢要仔细的听了。朋友们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听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个重磅好消息。
1: 还记得之前咱们反响爆火的那个沉香溯源吗？无数听众在群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这不，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的是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呢，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呢，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看呀。
1: 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可算是等来搭配神器了。大量绿松石配珠，挂坠款式温润蓝玉配沉香，上身雅致显贵，一套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现场给大家做好了第一道把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顾虑，买的踏心，买的安心。现在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蛋金券。群内还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光主持人把关的还不够，本次溯源现场呢，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丁瑶初选了筛掉的普通料，卢老师呢，在二次的精细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
1: 这次跳过所有品牌商门店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价格2至4折，不用花天价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石绿松石，还能进专属的溯源群。听友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帮大家挑选适配款式，群内持续更新。

0: 绿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快速避坑同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有不间断免费抽奖轮番开启，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饰品，零门槛参与。
1: 好，现在我们要重点提醒各位了，这次溯源行程的时间呢是非常短的，云盖寺早已经封矿了，老料存量是越卖越少，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睡美人松石更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睛，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一年呢碰不到几次啊。
0: 想抢先看绿松石实拍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专属素颜群，主持人丁瑶在群里等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等全洗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4: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蜜氛围感的，不妨试一试今天这一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是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呢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啊，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 今天这款圣罗兰的新版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4: 今天呢，除了这款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吸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
1: 嗯，洗完之后啊，给人感觉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呢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4: 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啊，仅需299元，蚂蚁素颜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

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的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

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享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

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后养后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

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

这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

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

0: 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 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虎狼，我高血压都5-6年了。

0: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1: 啊啊！
0: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1: 多好啊！
0: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1: 啊啊啊！
0: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啊！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好极了，哎。
0: 啊，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1: 嗯，
0: 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1: 哈哈，
0: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啊！
0: 太感谢您
1: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绝对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说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

0: 到了，现在哇啊，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让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0: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0: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话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得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0: 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哇，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我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吧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一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哎，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哎、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1: 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哇、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哇，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啊，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哇，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哇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哇、
1: 啊，
0: 我感觉是

0: 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了。对对对。
1: 哎、
0: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0: 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将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的心脏、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吧、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约了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现在你的嘛，我对血压也正常，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的，
1: 高兴
0: 了，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十万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上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着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
1: 没错
0: 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又这

0: 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记住啊，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呐，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啊，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给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
1: 嗯，再见。
0: 好，就这样。嗯，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9: 听风的歌。
8: FM97云南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9: Hello， 北京时间15:06，欢迎各位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这里是听风的歌。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可是太热闹了，现在加上我呢，我们的直播间一共有7个人，还有6个非常帅气和美丽的男孩女孩们。我们先邀请他们所有人来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来，所有人一起 say hello。
10: Hello， 大家好。
9: 我们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做代表来介绍一下你们来自于哪个学校，好吗？
11: 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滇池学院2023级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同学们，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9: 我的节目呢是叫做《听风的歌》，今天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在当时会选择广播电视啊，就是播音主持这样的一个专业？
11: 如果是说我的话，我当时的话有可能是比较看重站在舞台上的感觉，然后用声音来传达情感。我觉得因为我认为情感并不是一定要面对面才能够传递，光靠声音我们也能感受到大家之间的热情。
9: 那其他人呢，有没有用很简短的语言可以表达自己为什么当时会报了播音与主持专业？
12: 我报播音主持的话是因为以后去想要去做一名配音演员。
9: 先介绍自己的名字吧，每个人先介绍一下。
12: 我叫陈磊，来自滇池学院。
13: 我叫李志航，来自滇池学院。
14: 我叫邝玉儿，也来自滇池学院。
10: 我叫杨小琪，也来自滇池学院。
15: 我叫沈俊辰，也来自滇池学院。
9: 好了，因为人太多了，说实话在直播间啊，人一多了很难去分清楚谁是谁，所以我们接下来会邀请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到我们的话筒面前，来给大家推荐歌曲，和大家一起来聊天。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要邀请到的就是杨小琪了。杨小琪你

0: 好，
1: 你好，
0: 那么杨晓琪先来说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
1: 哇，其实说选这个专业的，可能从小家里面的人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可能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自然而然就比较喜欢这个行业。
0: 因为哪个瞬间会觉得，哇，我声音那么好听，
1: 哇，
0: 我不去做这个专业，真的可惜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声音好听过，
0: 因为
1: 真
0: 小
1: 的。
0: 琪这种声音会相对来说在女生里中低音比较浑厚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今天很有意思啊，我刚找豆包聊天去了，我说豆包今天有，好多85后的学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请他来帮我整理了一些问题来问你们。
1: 豆包有些问题还是挺有趣的。
0: 对，我先来看一下哦，哎，等我整理一下啊。刚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我先来问小齐吧，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会刷短视频，对不对？他们
1: 对。
0: 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们刷的短视频非常的无聊，或者是，就是觉得啊，他们在看什么呀？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分情况，因为有些，说实话，有些他们刷到的视频我也刷得到，我自己有些时候还看得津津有味
0: 哦，
1: 的。
0: 是吗？
1: 对，只是说有些可能科普的那些视频，可能他们有些时
0: 好
1: 候
0: 吧，
1: 不能
0: 那你
1: 分
0: 就
1: 辨。
0: 说你爸妈刷的短视频里最让你忍受不了的，就是平时你在旁边光听都听不下去的。
1: 暂时还没有哎。
0: 我真的，你和你爸妈关系
1: 对。
0: 好融洽哦。其他同学你们有吗？就爸妈刷短视频的时候，恨不得冲过去把声音关了。
2: 有，就
0: 有
2: 是
0: 吧？
2: 我妈经常会刷一些，就是关于，什么养生之类的，就
0: 哦，
2: 是
0: 养生你不喜欢啊？
2: 我感觉她现在这个年纪并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感觉是一定要需
0: 哦，
2: 要
0: 这样
2: 就
0: 子
2: 是
0: 啊。
2: 补充特别多养生知识的一个年纪。
0: 好吧，那每个人会带来一首喜欢的歌曲。小齐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歌呢？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手单依纯演唱的《君》。这首歌的话呢，可能首唱它是在湖南卫视的歌手上面唱的这首歌曲。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在赛前就是决赛前那个地方，他有一个短片嘛，他在里面说过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大众不接受就是错吗？大家喜欢就一定是对的吗？我喜欢就一定是对的吗？或者说我不喜欢就一定是错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话，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戳我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平时，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不会说是，哎，这个东西是所有人追捧的呀，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也不会说，哎，这个事情它有争议，那就是肯定会出问题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他的一个态度。也是可能现在我们的一些00后啊，或者是05后自己办事啊、做人的一些这个态度。这首歌曲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呢，它是由常石磊操刀编曲，融合了的歌手邓丽君的《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好多好多首，大概有16首左右，
0: 对，
1: 都
0: 我
1: 是一
0: 听
1: 些
0: 过。
1: 对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其实我觉得，改编经典，单依纯也不是第一个人。就改编经典，它难免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像单依纯这种，她比较坚持自我，她并不是说去刻意迎合大众的一些审美，她只是说安安静静的，哎，站在那里，唱完一整首歌，就是她这个一整个细腻的处理，就很容易，哎，让屏幕前的听众呀，或者是坐在现场的观众都能有一些共鸣。她就是用她的一个这个新生代的一个歌手的身份去致敬邓丽君啊，用这个新的方式让这个经典再次被大家去看到。
0: 我觉得我听这首歌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句我都会唱，但是唱完了这一句，我想唱的下一句就是都会自然的就出来，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把这首歌唱好的，因为唱完这句我们都想唱那句，但是他偏偏接了另一首歌，真的很棒啊，这个编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也是常石磊为他编曲的。

0: 这杨小琪同学为我们推荐的一首来自于单依纯翻唱的，但这个翻唱呢又不完全是照搬的那种唱啊，来自于邓丽君一群歌曲编在一起的一首君。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沈俊辰同学。沈俊辰你好。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直播间和你想象的会有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我想象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然后就是每个人在聊天中去探索每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不同的心境和乐趣。
0: 那你报了播音和主持专业，你以后最想从事的跟播音主持相关的工作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播音主持会更想偏向于像表演类型的，像剧场演员之类的类型，就是更喜欢去演一些自己喜欢的角色，
0: 就是带上肢体，
1: 对对对，
0: 可能更多的，然后带上整个人的一整个的表演，是吗？
1: 对。
0: 好，那你要介绍一个豆包给你的问题好吗？
1: 好。
0: 我刚刚给你问题是什么？自己问吧。
1: 就是如果过生日的话是你喜欢一个人过呢还是和家里人一起过？
0: 这是我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小嘛，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珍惜他还愿意和你一起过生日的日子，因为一旦等他长大了他根本就不想和你过生日。我就来问一下，我们直播间里今天有6个05后，然后你们现在几岁了？
1: 我现在今年21岁。
0: 21岁了，对，你们还会想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吗？其他人可以吼一声。
1: 其实就是说实话，
0: 说实话，对，
1: 现在这个年龄，大概是喜欢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过，因为和家里过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些太传统了。然后呢，但是你不和家里过你心里还是有一些愧疚的。
0: 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和家里过生日是为了让父母开心，
1: 对，
0: 不让他们难过，然后不让自己愧疚，而不是真的那么想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是这样吗？
1: 如果直白点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可能我们18岁之后，成年你过后，可能自己可以去干很多事情，或者说朋友之间呢，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

0: 真的很想和朋友一起度过这一天，去做你们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吗？
1: 对，
0: 虽然有点戳心，但是这个答案很真实。哦呦，谢谢你，我要珍惜我儿子还想和我过生日的日子，发自内心想和妈妈一起过生日的日子啊。好的，你也来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好吗？
1: 好，我今天要推荐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梦见你》这首歌呢，是我在生活中一次偶然经历听到的，然后后边我就去专门去搜索了这首歌，然后加入了歌单，发现它是那个明日之子的，然后时间之子的一个那个片尾曲，然后我就去看了歌词，发现它整个歌词呢是以思念和诉说来进行围绕来创作的，然后刚好是周深，他以标志性的细腻的嗓音，他可以将自己的思念轻声诉说，然后曲目呢舒缓和走心。我当时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时间线或者不同的世界观，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思念的时候能将声音传达过去，不同的时间线和不同的世界里面都能见到想见的人，我就慢慢的去听了这首歌，发现它真的勾勒出了我梦境里所相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希望呢，千万世界里我们所有人都能再次相遇，在不同的时间线不同的事件里，我愿我们都能如愿，愿晚风入梦，歌声能替我们见到我们想念的人。
0: 好，就来听到周深的这首《梦见你》。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5: 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听风的歌。各位好，我是嘉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05后的，怎么叫他们呢？小朋友呢好像有点夸张了，但在我的眼里他们真的就是小朋友们在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所有的小朋友们被叫做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太夸张了？
6: 不会啊，
7: 不会啊，感觉还
5: 是你们也觉得自己是小朋友，对不对？
7: 开心
5: 年轻是一件开心而幸福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李志航。
8: Hello， 大家好。
5: 李志航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那如果以后你要从事跟播音主持相关的工作，你最向往的是哪一类的工作？
8: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像配音演员这样，能够在幕后，就是塑造一个角色，然后让这个角色沾染上你的属于你的一个气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5: 为什么配音呢？电视剧还是一些纪录片或者是一些广播剧等等，有很多种类型。
8: 其实我更喜欢动漫这方面。
5: 哦，动漫的配音是吧？哦，那应该是你会去 cos 吗？就是本人？
8: 还好。
5: 形象上的，我说的不是声音上的。
8: 这个，其实不在我的。
5: 不太会。
8: 对。
5: 那你们同学里面有没有 cos 做的很厉害的？
9: 有。
5: 有吗？
6: 有。
5: 他们会来上课吗？那样子？
6: 不会。
9: 不会，但是他们在周末或者说放学的时候会。就穿 coser 的衣服
5: 是吧？因为我在商场里面经常看见，就妈妈带着孩子出来，就小朋友又叫小朋友了，其实已经成年了，在我看来就打扮的很可爱的样子，然后跟妈妈一起逛街，这个就是他们的爱好。好了，李志航今天呢也要接受一个豆包问题考验。
8: 好的，
5: 准备好了吗？
8: 好，可以。
5: 这个问题非常的酷啊，就是你初恋什么时候？
8: 初恋的话应该是
5: 对初恋真正的初恋啊。
8: 好，在高中的时候。
5: 高中高几？
8: 高二吧。
5: 高二有没有被家长发现？
8: 没有。
5: 哦，真没有啊？
8: 对，没有。
5: 你是一点都没有什么迹象吗？
8: 藏得比较好吧，
5: 藏得比较好。老师呢？
8: 也没有，因为其实我和他在班里其实很正常，就是我们只是正常说交、正常沟通、正常交流这样。
5: 哦，就周末会去一些小约会是吗？
8: 偶尔会。
5: 然后就这样静悄悄的谈了一个恋爱，又静悄悄的分手了。
8: 其实也不算静悄悄吧，其实。
5: 我的意思是没有惊动家长和老师。
8: 那确实是。
5: 啊，现在呢？
8: 现在暂时还没有。
5: 哦，现在又单身了。
8: 对。
5: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家长或者是老师对于早恋其实不用那么的觉得谈早恋色变，因为其实也就分了嘛，对不对？该分的时候也就分了，练也就练了，有没有影响学习？
8: 没有。
5: 哦，真没有啊。
8: 没有。
5: 那还挺好的。那

0: 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歌呢？
1: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一首《西莲》。
0: 你平时就喜欢听哪一类型的歌？
1: 其实我听得很杂，我古风、流行、说唱我都听。
0: 那老歌你会听吗？
1: 会。
0: 就是什么张学友啊、刘德华呀，这些歌手的歌你们还会听吗？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大家就是最近比较、我比较听的多的是一首叫《半点心》，来自草蜢的一首。
0: 当然我是知道的，
1: 对对，
0: 你们知道吗？他们都不知道，那确实是有一点老了。好，来介绍你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吧。
1: 好，今天我要推荐的歌曲来自歌手张韶涵的《西莲》。这首歌《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西是过往，莲就是涟漪。而在我们内心深处，可能像刚刚老师说过的，不管是初恋或者是任何的一些好朋友或者是好闺蜜，都会在你心里留下一道涟漪。这道涟漪呢，它可能你平时不会想起，但在某些时候它会在你心底悄悄的就是开始泛起波澜。然后不同于阿刁这首高亢的曲风，在《西莲》里，张韶涵呢，她用柔软又带着一丝克制的怅然的唱腔，唱出了等待、遗憾以及她放不下的一个眷恋。旋律安静治愈，歌词呢又有点温柔催泪的感觉。她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好像总有一些来不及的告别，有些故事都止于曾经了，但有些故事是一旦想起，还是会在心里泛起一道道涟漪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样一段念念不忘或者藏于心的过往，希望这首涟漪，这首西莲能够给这份故事带来一份更加美好的感觉。
0: 好吧，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志航推荐《西莲》，送给李志航的初恋。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

0: 在心的两端感受玻璃般的透明情感。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 你看，云朵在跳舞。

0: 欢迎大家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风的歌的还有六位非常年轻的零五后们，他们来自于电池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今年大三。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高泽文，高泽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高泽文，来自电池学院。
0: 我发现你在你们这个小团队当中啊，像一个小小的领队的感觉啊。
1: 因为老师叫我来做那个小组长，所以、
0: 老师给你派了一个小任务是吧？
1: 对。
0: 然后我刚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高泽文的，然后大家就说，他特别爱玩。你是一个特别爱玩的男生吗？
1: 其实也不能说特别爱玩，但是我的玩性就是还是比较大的那一
0: 种。那不就是特别爱玩吗？
1: 一小点点
0: 是不是？然后你特别喜欢去哪玩、你让我听听看零五后们现在喜欢玩什么。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妙、因为我们临沧人就是特别喜欢小酌、
0: 是临沧的是吧？
1: 对，我是临沧
0: 人。有点像哎。
1: 然后那个作为临沧人在省城呢、然后我也寻觅了很多很多我 很喜欢的宝藏地点。
0: 是因为临沧人爱喝酒吗？所以你找了很多喝酒的地方是不是？
1: 不知道，有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就喜欢小
0: 酌。是吧？因为就是大家去临沧之前好像都要备好一个爱喝酒会喝酒的一个身体才能去，因为临沧人特别爱以酒传祝福的感觉哈。
1: 对，因为我们那里就叫最美临沧、就是酒醉的醉、
0: 是那个酒醉的醉啊
1: 对，最美临沧、
0: 所以你就代表你们临沧的孩子们来咱们昆明闯夜场了。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的话就、
0: 是哪里？
1: 我认为就是在红山有机那边的 Double Yard 挺不错的。
0: 哎呦，我都没有听说过，是什么地方？你们给我科普一下、快。
1: 它有一点像是 Reggae Bar 那种感觉，
0: 在红山那边是不是？就那边有很多文创园区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在那边。
0: 然后叫什么名字？
1: Double Yard。
0: Double Yard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1: 就是
0: 酒吧。
1: 对，它是一个酒吧，

0: 然后它里面有唱片，就特别特别多，那个老板差不多有6000张唱片吧，这种黑胶碟，对，黑胶碟，然后它里面还有波比球，然后就是娱乐项目也很多，然后我觉得老板的性格也特别特别好。哇，所以没有去过这个就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是不是？
1: 但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就听上去就很想去啊，有老唱片，然后有很多好玩的，是不是？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年轻人，下次带我去啊。好，那今天要推荐什么歌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0: Mariah Carey 的 Fly Like a Bird，
1: 那蛮老的耶，你喜欢听老歌吗？对，我喜欢听老歌。哦，然后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听
0: Gospel 还有 Soul 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 Mariah Carey， 还有 中国的 Coco Lee 李玟，然后那个在 Coco 去世了以后，那个 Mariah 来中国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去看他的决心，然后在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到了北京去看了。哦，真的去了？对，我真的去了，就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就去现场看了他演唱，然后其中就有这首歌，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这首歌呢，它就是那种挣脱低谷内向救赎的那种情绪，在迷茫或者是心绪低落的时候循环很容易就被这份温柔的力量稳稳接住。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因为在之前 Mariah 她经历过那种事业滑铁卢，业内很多人都质疑她的嗓音状态，就连格莱美也是长期忽视她的实力。然后时隔10年重返格莱美的舞台，她穿着一身白裙，然后带着完整的福音合唱团现场演绎这首作品，然后用教科书级的收尾高音当场折服了当场整晚的那些巨星。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听风的歌，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吹来了一阵年轻的风，05后的6位来自于滇池学院的学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邝于尔，你好，
6: 老师好。
1: 你的这三个名字啊，就给我一种很浪漫的感觉，是你爸爸妈妈给你取的吗？
6: 是的。
1: 你小时候有没有被问过你的名字是什么含义这种土里吧唧的问题？
6: 哦，会的，因为我这个名字也是今年新改的名字。
1: 啊，为什么要改名字？
6: 对，
1: 为什么20岁要改名字？
6: 可能是因为一些家里的原因，然后就是说想改一个新名字，然后有一点新的寓意，新的一个开头吧。
1: 哎，那你跟我说说这个名字有什么新的寓意？
6: 雨的话，它就是整个就是整个名字其实是有一点小名在，因为我之前的话名字读起来有点像鱼儿鱼儿，然后可能也是这个名字的话它也沿用了鱼儿这个字，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雨的话，它是在我妈妈说跟我说是雨的话是比较温婉灵动，就是希望我比较温柔大方，就有这种意境在，然后我妈就希望我是一个比较琴棋书画都比较会的这样一个可爱的比较说是典雅的女子，但是好像完全没有长成她
1: 20岁的时候，然后突然要让你寄予各种琴棋书画典雅这些气质吗？
6: 其实之前的名字也是有带这个意思。对，
1: 那你有长成琴棋书画的样子吗？
6: 是学了琴棋书画。
1: 真的学了？
6: 真的。
1: 琴是什么琴？
6: 古筝。
1: 哦，你学了古筝。
6: 对。
1: 棋呢？
6: 围棋。
1: 哎呦，真的？
6: 是的。
1: 书呢？
6: 书就是书法。
1: 书法可以啊。
6: 就一点点。
1: 画呢？
6: 画是叫水粉画吧，
1: 就是真的像古代女子琴棋书画这四样拉出来你都可以稍微的展示一下。
6: 对，但是可能还是有会稍微精通点的。
1: 哇，那你妈妈真的是把你往琴棋书画的那个方向去培养的，但是你有没有真的爱上琴棋书画的自己？
6: 我觉得是让我就是学到了很多，就可能我现在也可以比较适用，可以去教小朋友们，比如说围棋啊古筝，我觉得好像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
1: 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豆包的问题是你觉得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
6: 其实我觉得在我这里的话可能更倾向于是贬义词，因为我觉得现在它这个词被污名化得很严重，就很多网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或者是一些低俗的炒作或者是有一些虚假人设和造假，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消耗了公众的一个信任度和情绪，我就

0: 这样是真的不是很好。
1: 哦，就是真正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被赋予了仅只是网红这样一个称号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贬义词？
0: 是的。
1: 如果他只是因为红了，网络上红了，但事实上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董宇辉，我们就不能把他单纯称作一个网红，对不对？
0: 是，
1: 不能用网红这个词。但有些人是真的就只是网红，那如果让你当网红，你当吗？如果给你一个网红的身份，你要吗？很红哎，
0: 那我肯定还是要的。
1: 那你还是要的是吧？
0: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红吧，他肯定还是有正面的一些价值，因为第一，大家就会更加的关注到你，
1: 要首先有人关注，
0: 对你就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你，或者说在你身上发生你的一些闪光点，就是让别人学习到，我觉得是一个引导作用吧。
1: 嗯，好吧，那你今天要推荐谁的歌给我们听呢？
0: 一首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
1: 嗯，来介绍一下。
0: 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歌，来自 MC 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连恋爱呢似乎也变成了一场快餐。那一直以为老派的约会可能就是约女生一起吃饭看电影，那我觉得通过这首歌你可以体现到，原来老派它是体现在每一个的细节里。这首歌是没有走传统的 R&B 的路子，用古今交错讲慢养出来的情感，在粤语流行里是比较少见有人这么玩的。那听完呢，你就会想说，如果有人愿意真的这样老派的追你，大概是值得享受一辈子的。
1: 哎，那我真的想插播一个问题了，零五后们是怎么谈恋爱的？你们去干什么？
0: 嗯，其实对我来说哈，我感觉我算是比较老派的那一种。这个歌我选它就是觉得有一点像我自己的一个恋爱的一个经历和。
1: 那到底干嘛呢？看电影。
0: 会的，我觉得是会的。有看电影，比如说约饭吃，其实也说做不了很多东西吧，主要是在一个相处或者散散步，就是促进两个人之间的聊天啊之类的。就是
1: 我还蛮老派的，你这个谈恋爱的方式。
0: 对，
1: 待会我们听听其他同学有没有新派零五后的特别的恋爱方式啊。我们现在听这首歌《老派约会之必要》。

0: 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最后一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话筒面前和大家分享了。陈磊，陈磊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磊刚刚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聊到过生日愿不愿意和爸妈一起过的时候，男生呢就说啊，真的是想和朋友一起过生日，就是觉得和爸妈过生日更像是完成任务，这么说会不会还是挺真实的吧，各位同学。然后女生就觉得哇，和爸妈一起过生日真的还是蛮温暖的一件事情。哎，但是这个时候陈磊就说，没有啊，你也会觉得跟爸妈一起就是过生日啊，或者是回家吃饭啊，和爸妈一起聊天是一件暖的事情，是吧？
1: 对，我觉得这其实挺幸福的，包括
0: 幸福两个字一下子很温暖到我。
1: 包括其实我妈妈她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给她就是给他做很多饭啊，做菜啊。
0: 谁？
1: 给我
0: 妈妈
1: 做菜。
0: 你做菜吗？
1: 对，在家里，因为我是重庆人，所以在家里基本上都是男生做菜，然后也会给他准备很多的小惊喜。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包括以后回想起来也会觉得很甜蜜吧。
0: 哦，对，可能陈磊就是那种爸爸妈妈想要生的那种儿子，是不是？好，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眼里，因为你们的爸妈是不是比较多的就是70后会占最大多数，你们可以打开话筒来说一下，是不是你们的爸妈差不多就70后？
2: 对，差不
0: 多，
2: 基本都是这样的年龄。
0: 刚刚谁说老来得女那个？
3: 我。
0: 你的爸爸是60后是吗？
3: 对，我爸是60后。但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我爸可能是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新事物，他也比较愿意接受，所以可能跟他沟通啊或者相处下来没有感觉老人味很重的那种感觉。
0: 老人味这三个字真的是。来说一下你们心目当中的70后80后，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先请陈磊来说啊，你的时间。
1: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思想可能会比较保守固执老派，但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里人，其实他们都会敢于去接受很多新鲜的事物，去挑战，拓宽自己的眼界，去尝试新鲜的东西。
0: 所以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觉得70后80后的这群人在你们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2: 可能思想还是我们印象中的70、80后，就是可能部分的看法会和我们现在看法不一样，
0: 有代沟。
2: 对，有代沟，还是代沟会存在的。比如他们所说的熬夜对人生伤害很大，所以他每天在我面前放那个视频就很难受，一直放大了给我听。说什么
0: 这个画面好有画面感，就是熬夜伤人，是不是？
2: 对，然后还会分享给我说什么抽烟啊之类的都要少，要干嘛。
0: 我懂了，其实他们的分享并没有起到能够让你去觉得我真的不要再熬夜了，我真的不要再抽烟了，我不要做这件事情的，
2: 对，
0: 这个目的，
2: 反而会让我更想去实行我的计划。
0: 哎，有点懂了，就是你刻意的放大声啊，你刻意的转给我啊，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啊，
2: 大概率是不行不通的。
0: 好有意思啊！好了，我们来听陈磊来推荐他想推荐的一首蛮老蛮老的歌。哎，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李健的歌曲，叫做《假如爱有天意》。其实我平时听歌的时候，除了去听它的旋律啊，歌手的声音，我也会格外的去关注歌的词。那么其实想分享一下听完这首歌的歌词的一些感受。那么其实他歌里面唱，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我觉得爱的模样本就千万种，它可以是与亲人别离后放不下的惦念与不舍，也可以是人海里惊鸿一面但是最终却爱而不得的那种遗憾。包括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让我想起一句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世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但是比起相遇，坦然地去接受离别，慢慢去放下执念，我觉得这才是更难修行的功课。最打动我的歌词的话其实是，但愿你被温柔对待，让我知道了原来爱从不是非要占有非要相守，其实各自奔赴平凡安稳的生活，由衷的去祝愿曾经在意的那个人往后岁岁都能被世界温柔善待，这也是爱意最从容最豁达的模样。

0: 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六位同学和我们分享了六首歌曲和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小小的理解吧。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还有十秒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再见，
2: 拜拜，
1: 我们下次再见，
0: 祝你们未来幸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啊，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

那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呀，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10,000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抹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5.3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

患病时间要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阳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
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

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她这老伴儿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她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他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名。

0: 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啊，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4: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0: 啊。
4: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4: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4: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4: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4: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4: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4: 那是。
0: 嗯，
4: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4: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4: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4: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4: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4: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

0: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的这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
1: 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在犯过心肌不痛哈。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它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在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1: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儿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哎，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3年5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1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它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
1: 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我吃上2、3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0: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你看我用到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就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别足。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3、5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

0: 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啊，
1: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3: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3: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嗯，
3: 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1: 嗯，
3: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
1: 啊。
0: 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
1: 好
0: 真
1: 吧。
0: 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0: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0: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0: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湿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他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1: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0: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1: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1。

0: 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2: 嗯，

0: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1: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0: 行，哎，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节啊肩盘这个突出了。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想懵了呀。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1: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没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0: 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1: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
0: 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

0: 说我这个圆的啊，小便很特别多，又很憋不住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拉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嗯，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嗯、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嗯、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5: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
1: 嗯。
5: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1: 嗯嗯。
5: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哎、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5: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5: 是。
1: 嗯，
5: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5: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5: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5: 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5: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跟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儿。
1: 嗯

0: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0: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老是那个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粘，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0: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这就是治到病根儿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0: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哦，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0: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
0: 对。
1: 我常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
0: 好， 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好，我在这儿也。

0: 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打卡成功。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笑，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4: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5: 耶耶，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的11:14，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
6: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5: 欢迎辉哥再次做客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晚高峰时间段啊。
6: 对，很开心啊，夕阳西下，我们又见面了
5: 啊。中午唱歌没唱够，
6: 对，
5: 晚上来我们的节目里继续嗨。辉哥看球吗？

0: 因为这个看球呢需要熬夜，那今年的世界杯呢很多场次都是放在半夜啊，有些时候真是熬不住，但是偶尔还是会瞟几眼。
1: 对，因为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最精彩的最后的七场比赛了，还剩七场比赛，包含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因为昨天踢了一场嘛，还有两场半决赛，一次季军战和最终的决赛，所以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0: 那没错，
1: 我相信呢，就是稍微熬一下夜，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得熬了这个夜。
0: 啊、对，
1: 都已经踢到这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吧。应该是今天凌晨啊。
0: 对，今天凌晨。
1: 今天凌晨是那个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法国这一次非常的稳定，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意外，很多很多的黑马出现的情况下，法国一直都非常的意外，
0: 没错，
1: 法国都非常的稳定
0: 啊，对，而且今年呢，我跟你说，这几个大牌，那么一个你看像这个姆巴佩，还有阿根廷的梅西，对吧，都有罚丢点球的这个，
1: 而且
0: 这个表现，
1: 这个点球其实今天是大家讨论的重点，因为虽然法国队是2-0。战胜了摩洛哥晋级到四强，但是呢姆巴佩在上半场是罚失了一个点球，很多人觉得就是像姆巴佩是不应该罚失点球的，对不对，就谁站在他对面都会有一种不太敢去扑那个球的感觉，球的力道也很大，
0: 对，
1: 那么他就说其实这个点球呢是为什么罚失呢，挺长的那个过程我们来说一下，他说他其实本人就不是特别擅长的罚点球，
0: 是，
1: 但是昨天的情况确实很复杂，首先是裁判告知他判罚了点球，他就问自己啊，是不是就是要点球了，然后那个球就递到了他的手上，正当他集中精神准备主罚的时候，裁判又突然走过来说啊，这个点球已经被取消了，就是你知道吗，有这个过程，
0: 对，就有点让他不知所措了，对吧，
1: 对，一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他捡起球又放下，后来裁判又说不不不，等等，2分钟前的情况仍需要核实，就又去继续核实了，因为今年引入了一个 VAR 这种足球的新形态，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球员都不能够适应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呢其实这一系列就让姆巴佩本人呢罚这个点球已经受到了干扰，虽然他演练过无数次罚点球应该怎么罚的情形，但是就是因为一下罚一下又不罚一下又要去看，就影响到他，所以呢
0: 没错，其实球员的罚点球那一下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
1: 对，
0: 如果有很多场外的干扰，或者说是来自队友或者来自裁判的一些稍微一点干扰的话，那么在罚点球的这个球员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他没有办法保持专注，所以姆巴佩呢在处于这种一种状态下来罚点球，能够把球罚丢掉，我觉得我很理解他那个时候的一种内心的真实感受，感觉有些失落，
1: 因为这并没有影响到就是法国队之后的表现，
0: 对，
1: 因为呢他在第60分钟的时候将功补过，为法国队先拔头筹，就进了一个球嘛，
0: 是的，
1: 然后66分钟其实也是他助攻，然后又进了一个球，所以他现在已经是本届世界杯进球数8个，已经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的第一位了。
0: 对，你看说到梅西，前两天梅西也是发了一个点球给发丢掉了，
1: 对对对，
0: 他也感觉挺失落，
1: 是的，
0: 好像这些大牌球星在罚点球时曾经有过那种发球失败的一些经历，会显得他们这个足球经历会更加完美一些，我认为，对吧，
1: 但是你看姆巴佩现在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到20个球，他很年轻嘛，对不 对,
0: 对，
1: 他那么年轻，然后他现在进球数已经20个，只落后梅西一个球了，已经在历史射手榜第二，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感觉他必然会冲到第一位去的，
0: 其实留点遗憾更容易圆满，对吧，
1: 已经不算遗憾了，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法国队2-0又晋级了，就遗憾的是那些真正就离开了这一届世界杯，或者从此就离开了世界杯的那些老将们，我们心目当中的卫冕冠军们，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恭喜恭喜法国队，因为他已经连续3届闯进四强了，然后呢此前2届他们都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嘛，
0: 对，打进决赛那么获得一个冠军亚军，其实已经非常亮眼了，这个成绩，
1: 对，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让人揪心的时刻，
0: 没错，
1: 好了，来听首歌吧，
0: 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3: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2: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3: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八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3: 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2: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热销的商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3: 嗯，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彻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

0: 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1: 对，他洗完呢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0: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月商城去抢购吧。
0: 嗯，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9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好
1: 物
0: 不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儿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儿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4: Are you okay? Okay, okay.
12: 九七欢乐秀。
13: Okay. 旷节加诺。
12: Okay. 佳节上线。
15: Okay. Okay. Okay. Okay.
16: 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

0: 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
1: 这次展会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的车型，前沿自动驾驶以及智能座舱技术的集中展示，直观展现了当下汽车产业发展的成果。
0: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呢，这一届展会还配套了多重的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还有购置税的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都同步落地，全方位的降低了市民的购车成本。本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啊，除了汽车展之外呢，咱们还有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呢也同期开放了，丰富群众夏日休闲选择。
1: 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14: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乳、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3: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4: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3: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4: 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就去悦商。

0: 醇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1: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

0: 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1: 对，他喜欢的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0: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9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九七欢乐秀，
5: 越听越上头。
1: 我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朋友们在我们那个绿松石溯源的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绿松石，因为大家对绿松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刚刚还在看就是我们那个绿松石的溯源群啊，这一次是丁瑶去嘛，哇，发了好多特别好看的绿松石的吊坠，真的看的就让人很想买。而且因为这一次溯源是我们的主播带队，所以可以保证绿松石是正品，而且是极品，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么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要仔细听了。朋友们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听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重磅好消息。
1: 对，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呢是一个沉香溯源嘛，就很多听友在群里还有我们的私信就晒单说品质价格都远超预期。因为其实像沉香和绿松石，它不是说那种几十块一两百块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的品质的，所以像这种贵的东西一定是要有背书的，有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真的去到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的这个是极品了，我觉得大家才敢买。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就来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受到了这个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的源头，来开启实地溯源。
0: 这次出门呢，咱们是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在出发前啊，主持人也提前看过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是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呀，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看把它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看一下。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要赶紧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去了。因为之前啊，就是看过我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呢可以等来这个搭配神器了，就是大量的绿松石的配珠挂坠款式，还有温润的蓝绿配沉香，这种上雅的感觉就是雅致又显贵，一套台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都坚持是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一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呢，我们还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如果您不满意，无顾虑，就可以买得踏实安心。
0: 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呢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而且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的最高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光主持人把关当然是不够的，这一次呢，我们的溯源现场是直接就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来坐镇，然后主持人丁瑶会初选筛掉一些普通料，卢老师再次精细的甄选，双重严苛筛选，只为了留最高级别的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这种套路。
0: 这次咱们是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以及门店的溢价，还有溯源专属底价等等，只有市面售价的2-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够

0: 日常佩戴又能够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玉是绿松石。这梅进专属素颜群的听友赶紧抓紧时间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素颜一线实况，而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持续更新了绿松石的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
1: 对，
0: 那么现在进群就可以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是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轮番的开启，而头奖直接就是黄金小马视频，零门槛参与。
1: 对，如果您不买呢，也可以借此机会来了解一下绿松石。因为我们这次溯源的行程其实时间很短啊，而且我们这次去到的云盖寺，它已经是封矿的，就是没有新开采的，老料的存量也是越卖越少了，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睡美人松石更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睛。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然后由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的机会，真的一年都碰不到几次。
0: 想抢先看绿松石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观的微信，直接拉您进群，进入专属的素颜群，主持人丁瑶会在里面和各位朋友一起来精挑细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嗨，大家好，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王辉。哎，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今天聊点关于足球方面的事儿啊。
1: 嗯。
0: 那这两天其实滇超联赛啊，决赛要来了。挺热闹的，
1: 是非常热闹。这个我听说都封路了，封了好几条路。
0: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这个滇超应该说是门票这一块显得比较紧俏啊，
1: 是一票难求。
0: 对，那本届滇超联赛呢，即将迎来决赛，昆明队与丽江队两支代表队呢，代表着云南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劲旅。那么在7月11号晚上8点呢，为了争夺这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展开较量。
1: 是的，这个在赛前啊，昆明队在海埂基地冲刺备战，那么丽江队也在7月5号抵达了昆明，在这个红塔基地进行调整。在这个赛前发布会上，两队的主教练都对自己的这个赛队啊，非常的充满了自信和期待。但是尊重对手、享受比赛都是双方共同的目标。
0: 那么丽江队在第一阶段的15轮比赛中，可以说是凭借全胜的战绩高居榜首啊。那么其中12场的常规时间获胜，而3场是属于是点球取胜的啊。那么球队呢也仅仅失掉3球，那防守能力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12场比赛是零封对手啊。
1: 嗯，
0: 那么依托在高海拔训练中的锻炼出来的充沛的体能，丽江队也打造了稳固的防线。
1: 嗯，
0: 那么截至决赛前呢。

0: 浙江队目前呢已经将这个连胜纪录扩大到了17场，也可以说是联赛中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
1: 这个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说哈，昆明队是一支特别强的球队，我们会重视对手，尊重对手，希望呢与这个昆明队一起为所有热爱足球的球迷奉献上一场这个非常精彩的比赛。
0: 那么同时对于滇超决赛走进拓东，周胜元也兴奋不已啊。他说这个20年前我就在拓东体育场踢过球，对这里呢既熟悉又怀念。
1: 是的，
0: 在全新升级的拓东体育场为支持我们的球迷奋力拼搏，这样的经历对于每一名球员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1: 我们这个轻装上阵哈，专注于享受比赛，全力以赴的冲击冠军，争取呢再创佳绩。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云南的球迷来说，对拓东体育场呢的确是怀有一份情怀 的。
1: 是的，
0: 在很多年前，你像世界杯的预选赛，还有当年咱们云南红塔这个足球赛啊，云南红塔队的这个主场呢，就是放在咱们拓东体育场那时候我们作为这个高原不败的这个战绩，对于很多外地的这球队来说呢，其实对拓东体育场是犯怵的。对，
1: 那非常的厉害，只能说拓东体育馆是很多人的噩梦，也是很多人的这个
0: 向往，对吧？那么来到咱们这个昆明的高原球场啊，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客座的球队来讲呢，都还是有一定的心理的压力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球场呢是新的翻新过的。
0: 对，
1: 我记得我的姨妈姨爹在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拓东体育场的这个翻新哈，他们的店铺就搬离了这边。可以说这个拓东体育馆有百年的历史，这一次再翻新给我们带来这一场滇超的联赛，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0: 对，拓东曾经有过辉煌，那我们也在这里留下过很多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么来到拓东，让我们再来感受着足球的激情。那么这一次呢，拓东才刚刚翻新完了，我们滇超联赛的决赛就放在这里。对于咱们的云南球迷来说呢，应该说是非常值得
1: 激动
0: 去期待的。
1: 是的，所以
0: 好了，来听这首歌，零点乐队《粉墨人生》。
1: 好的。

0: 粉墨人生来自零点乐队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一首老歌了啊。
1: 嗯
0: 嗯，那说到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世界杯。
1: 是的。
0: 那么这一届世界杯啊，感觉很多新的红人出来了。
1: 对，非常多以前都不认识的生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
0: 对，你看像哈兰德，
1: 对，
0: 对吧？最近火得不得了啊。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背影杀手。
0: 对，背影杀手。
1: 对，
0: 从何说来？
1: 因为他的背影看起来呢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小姐姐。
0: 哦呦，
1: 但是转过身来非常的吓人啊。
0: 哎，你还别说，这种长相还是比较酷，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对不对？
1: 是的，所以他非常的火爆。
0: 嗯，那么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将会在世界杯的1/4决赛来迎战英格兰队。
1: 嗯，
0: 那么赛前的一则趣事走红了网络
1: 啊，就是这个负责全队的饮食、专门照料哈兰德的主厨艾伦·艾斯佩兰德，趁着这个8强赛前的空档啊，返回这个挪威本土去采购食材，而且还顺便办完了婚礼。网友都纷纷调侃他根本没料到挪威队能一路打进8强，
0: 就想都没想到，现在结果呢把自己搞得忙起来了，是吧？
1: 对。
0: 那么身形高大的哈兰德啊，每日都需要摄入6000大卡热量的维持竞技状态啊，
1: 太厉害了。
0: 而且本届赛事，挪威的3名随队主厨频繁出镜，分享球队专属的餐食与哈兰德的饮食偏好。那么几位主厨的社交账号粉丝量也是大幅度的上涨啊，
1: 跟着哈兰德一起变火变红。
0: 对，没错啊。那么其中像艾伦与哈兰德交情是最深的，两人还是同乡啊。在年少的时候呢，也是一同效力的地方的青年队。
1: 这个艾伦啊，他自己知道这个踢球的天赋有一定限制，所以呢转行成了厨师，如今又以这个国家队主厨的身份延续了和哈兰德的少年情谊，两个人还合作拍过这个美食短片。
0: 在挪威队爆冷闯入8强之后，艾伦在社交平台也透露自己呢要想从美国赛区飞回奥斯陆，为后续的8强战来采购新鲜的食材，这样呢就能够保障哈兰德与全队的球员的饮食的供给啊。
1: 这个网友啊还非常意外的发现了这个采购之外呢，这个他还顺便办了一场婚礼。这个艾伦的原定婚礼日期啊是7月4号，但是赛前他估计完全就没有预料到有这档子事能进决赛。
0: 对，
1: 所以只能借着这个回国补货的空档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0: 他也打趣啊，当然网友也在打趣啊，留言打趣说他应该是真的没想到挪威队能进8强。
1: 是、
0: 会不会太充实了，回挪威去买食材还顺便结了个婚啊。
1: 对呀、可惜这个哈兰德不还在踢世界杯呢，不然还可以当这个伴郎。
0: 哎，你还别说，哈兰德要去当伴郎的话，这个婚礼就有意思了。
1: 啊，怎么说呢？
0: 那一看，哟，怎么这个伴郎里边有一个小姐姐
1: 啊？哦，定睛一看，怎么这怎么是伴郎呢？不应该是伴娘吗？
0: 对呀，目前艾伦呢已经以新婚丈夫的身份返回了美国赛区，继续负责挪威队的全队的一日三餐。那么也为哈兰德与其他球员准备餐食啊。
1: 还是继续做本职工作。
0: 哎，没错。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情人》，蔡徐坤，但也送给天下有情人，
1: 终成眷属。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慌着 I know you

0: in a lover.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4: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3: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4: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3: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八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4: 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3: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热销的商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4: 嗯，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3: 对，他喜欢的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

0: 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个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个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9个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好
0: 物不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个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今日主播推荐。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歌曲《玻璃》诠释着玻璃般通透直白的爱意。我爱你本不是秘密，却总想反复诉说。爱意藏在深夜陪伴、不舍挂断的通话里。这首歌2024年 demo 版爆火，历经多轮翻唱，伦敦现场演出后热度高涨，如今官方正式上线，词曲编曲均由 Gareth T 亲自参与创作。我终于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

0: 新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为什么
1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日至7月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啦。
1: 好，这个展会呢，汇聚了国内外的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汽车和与经典的燃油车同台展出，覆盖了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地展现了当下汽车产业发展的成果。
0: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呢，展会还配套了多重的专项补贴政策，像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的降低了市民的购车成本。而且呢，本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选择。
1: 7月23号至27号，昆明国际滇池会展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我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朋友们在我们那个绿松石溯源的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绿松石，因为大家对绿松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刚刚还在看就是我们那个绿松石的溯源群啊，这次是丁瑶去嘛，哇，发了好多特别好看的绿松石的吊坠，真的看的就让人很想买。而且因为这一次溯源是我们的主播带队，所以可以保证绿松石是正品，而且是极品，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么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要仔细听了。朋友们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听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重磅好消息。
0: 对，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呢是一个沉香溯源嘛，就很多听友在群里还有我们的私信就晒单说品质价格都远超预期。因为其实像沉香和绿松石，它不是说那种几十块一两百块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的品质的，所以像这种贵的东西一定是要有背书的，有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真的去到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的这个是极品了，我觉得大家才敢买。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就来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受到了这个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的源头来开

0: 开启实地溯源。
1: 这次出门呢，咱们是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在出发前啊，主持人也提前看过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是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呀，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看那个，把它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看一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要赶紧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去了。因为之前啊，就是看过我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呢可以等来这个搭配神器了，就是大量的绿松石的配珠挂坠款式，还有温润的蓝绿配沉香，这种上雅的感觉就是雅致又显贵，一套台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都坚持是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一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呢，我们还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如果您不满意，无顾虑，就可以买得踏实安心。
1: 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呢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而且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的最高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光主持人把关当然是不够的，这一次呢，我们的溯源现场是直接就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来坐镇，然后主持人丁瑶会初选筛掉一些普通料，卢老师再次二次精细的甄选，双重严苛筛选，只为了留最高级别的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这种套路。
1: 这次咱们是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以及门店的溢价，还有溯源专属底价等等，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玉式绿松石。这没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赶紧抓紧时间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而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持续更新了绿松石的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
0: 对，
1: 那么现在进群就可以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是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轮番的开启，而头奖直接就是黄金小马视频，零门槛参与。
0: 对，如果您不买呢，也可以借此机会来了解一下绿松石，因为我们这次溯源的行程其实时间很短啊，而且我们这次去到的云盖寺它已经是封矿的，就是没有新开采的，老料的存量也是越卖越少了，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睡美人松石更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睛，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然后由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的机会，真的一年都碰不到几次。
1: 想抢先看绿松石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群，进入专属的溯源群，主持人丁瑶会在里面和各位朋友一起来精挑细选。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旅游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4: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5: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4: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5: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4: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八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5: 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4: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热销的商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5: 嗯，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彻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4: 对，它洗完呢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5: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4: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5: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好不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佳诺。
1: 我是小沈阳，
0: 欢迎小沈阳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是一件我特别想去尝试的事情。
1: 是什么？
0: 因为喜茶最近又搞事儿了
1: 啊。
0: 我觉得现在啊，不管卖什么一定要有创意，因为一个创意可能就会吸引很多哎呀好久都没有去的人

0: 又去打卡。
1: 嗯，
0: 喜茶呢最近上新了一个新功能，叫做 DIY 自己喜欢的茶。
1: 哇塞，
0: 喜茶的小程序，就是你知道那个喜茶它是有一小程序，你其实可以在上面点茶什么的。然后它那个小程序最近多了一个新的入口，叫做 DIY 专属喜茶。它经过5个工作日的灰度测试，就是之前是没有向全部人开放
1: 的。
0: 然后这项功能呢向全国用户开放了。但是开放呢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试了嘛，之前只是在深圳啊像这样少数城市之内内测了。据说啊，拿到这个喜茶 DIY 功能比拿大厂的 offer 还难哦。
1: 这么难？
0: 对，我们来看看它怎么个有趣法哦。
1: 我们过去点奶茶都只能在这个固定的菜单里面选这个少糖去冰加小料这样的微调，但是现在啊，消费者呢可以从这个茶底上、果汁上、水果上、乳品上，包括这个小料啊、云顶啊，就都可以一步一步的调配出来，在一个菜单上面根本就不存在的只属于自己的一个新品，而且还可以亲自给他取一个你想取什么都可以的专属爱称。
0: 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就以前我们会在想啊，喜茶它不是本身有很多配料吗？然后什么云顶是什么东西你都解释？
1: 云顶就是奶盖。
0: 奶盖是吧？
1: 对，
0: 是不是有不同的奶盖？还
1: 是有抹茶奶盖啊，海盐奶盖。
0: 经常喝喜茶嘛。
1: 是的，
0: 所以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能把以前你没有喝过的喜茶的品种，把这个茶底和那个果汁和这个乳品和那个奶盖搭配在一起，是不是真是一件？对你来说很有吸引力，
1: 是会，我非常想自己尝试一下这个搭出来会有多难喝，然后给朋友喝。
0: 哦，就是你不会去想搭一个好喝的东西出来，
1: 对，
0: 这种是专门整男友的，是不是？
1: 不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因为它可以给这个奶茶取名字，哎，就有很多网友啊，都取了这个老北京地道豆腐汁儿，然后节节节狂笑炫酷恶人茶等等这样的作品，听名字就难喝。对啊，听名字就非常的难喝。
0: 之前啊，很多人就吐槽过了，哎，说这个奶茶。命名一杯茶就不能好好的好听一点吗？那现在轮到自己来取名字了，其实呢
1: 更难听，
0: 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对，
0: 所以他还必须若无其事的走到，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小程序上 DIY 了一杯自己的专属喜茶之后，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然后你就要走到店员面前说你好，我来取那个咱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就是
1: 这杯奶茶
0: 给奶茶取名叫咱俩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很有趣这件事情，
1: 非常的尴尬，很抽象。
0: 是，然后目前呢这个功能就覆盖了鲜果茶，然后茶特调，还有牛乳茶、零咖、可可五大品类，都可以自由的来选择我们刚刚说到的茶底、果汁、乳品、鲜果、小料、云顶，温度、甜度当然也可以自己调。就是你觉得以前那种冰的饮料，店员就会建议你，你不可以把它做成热饮。
1: 对，
0: 现在我就要做成热饮喝，
1: 这都可以
0: 了，对不对？
1: 对，
0: 随便你。然后呢，它是按照实际的用料来计价，你可以制作出一杯天价奶茶，把你所有想加的东西
1: 都加一
0: 加在一起，然后给它命名。我觉得喜茶的这一个小小的创意啊，让人今天晚上就是想去
1: 下单
0: 做一杯属于自己的喜茶出来，
1: 专属喜茶
0: 的好朋友，是不是？
1: 对，
0: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所以创意无处不在啊，创意能够给予品牌新生命。来听首甜甜的歌吧，来自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1: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打卡成功了，
25: 下班了，
2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9: 为什么？
7: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Hello， 我是嘉诺。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那法国呢，已经率先锁定了第一个四强的席位了，四分之一的决赛战火继续在燃烧。给大家预告一下，什么时候该熬夜？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今天晚上这时间点的3点钟，又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拉开帷幕了，传控斗牛士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
1: 哦，那可以说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那么胜者将会与法国会师半决赛。那么同样是在7月11号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的这场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时隔40年，两队再度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上狭路相逢。

0: 对，
1: 西班牙和比利时才再度在四分之一决赛狭路相逢，大家就会难免就会回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场比赛，
0: 是的，
1: 1986年，我好早以前了，
0: 对，
1: 墨西哥世界杯，这么巧了，你看，
0: 嗯，
1: 就是美加墨，然后1986年正好是墨西哥世界杯，
0: 对，
1: 比利时当时是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
0: 哦。那么可以说那一届世界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应该马拉多纳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呢阿根廷队是夺得了冠军，但是马拉多纳呢曾经有一个上帝之手。
1: 哦，就是在，哦，太经典了这个。
0: 对，比较经典的一个场面。这个上帝之手呢，如果是按照现在咱们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来判断的话呢，可能当时的那个所谓的上帝之手那个球要被判掉，那是不是阿根廷的那一届冠军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拿到了，
1: 确实啊，就是今年好像是

0: 没错，今年呢，其实这个淘汰赛之后呢，确实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每一年每一届啊，应该说是每一届呢，我们这个世界杯到后边的这几场啊，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在7月12号的5点的时候，像挪威对英格兰，还有9点阿根廷对瑞士的这两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是的，哎，说起挪威。待会儿我们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挪威今年也是一路黑马啊，挺进了四分之一决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待会儿我们来继续分享关于挪威的。我今天看的就是觉得哇，真好笑。好了，那来听一首张学友的《咖啡》吧。我想这两天为了看世界杯，大家没少喝咖啡。
0: 好，来听。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2: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1: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2: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八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2: 这款圣洛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1: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热销的商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嗯，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彻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1: 对，它洗完呢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2: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
2: 嗯，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2: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好不贵。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下班不 emo，
14: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15: 承包你的晚高峰，
16: 你们今天开心吗？
6: 球星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7: 哇，你知道台风巴威吗？就是威力十足的，一路在改时间改地点。
14: 嗯，
7: 然后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呢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已经进入到台风季了。
14: 嗯，
7: 就是今天晚上，哎，对，是明天晚上11号，明天的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是强台风，
14: 哎，
7: 登陆之后呢继续移动，强度才逐渐减弱。
14: 那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还有云南、广西、海南和浙江、台湾等部分地区啊，有大的暴雨。
7: 对，其中呢，河北的东北部、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台湾岛的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哇，太可怕了！
14: 所以在局地还有短时的强降水啊。
7: 是的。
14: 那么这种对流天气呢，对于我们很多出行的朋友来说也是值得关注的。
7: 因为正好是暑期嘛，然后暑期。

0: 次的降雨，包括这次的大风，都不是，有时候都是超出你想象级别的。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啊，最近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咱们如果要到外地去旅行的话，提前关注天气预报。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

0: 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7: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8: 今日主播推荐。
19: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啦！
1: 哎，那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19: 宠粉特惠不等人哦，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以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9: 想要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的氛围感，不妨就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它的前调是新鲜的 莓果酸甜清爽，中调是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八小时啊一直都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 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溯源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19: 是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呢，咱们还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热销的商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可以提亮暗黄这种蜡黄的气色。
19: 对，他洗完呢是那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哦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可以素颜，
19: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9: 好物不贵。
1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9: 今日主播推荐。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8: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0: Are you okay? Okay, okay.
19: 九七欢乐秀。
18: Okay. 旷节加诺。
19: Okay. 佳节上线。
20: Okay. Okay. Okay. Okay.

0: 给你们听一下，听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得不到你，送给大家啊。有声世界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就在电台啊，现在就是在电台。现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改成了9点到11点，知道吗？而且呢，播出时间呢不是每天都有，每一周一三五晚间啊。
1: 都留给你。
0: 现在我就是在，你看那几个字儿，我就是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档节目啊。

然后呢，根据这档节目的时间晚一点听着更感觉更有感觉一些，十一点之前都没空听呢。那没办法，因为是节目的一个设置，节目的设置，各有各的好吧。反正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聊聊天。十一点如果之后的话，那又太晚了啊。小茉莉呢说，后来十八岁谈的第一个男朋友，我和他每天都会听一会儿，然后呢通过手机发短信一起分享回忆，回忆感很重。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我的节目也成了你们交流的话题了，是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汤姆的关注。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团右边右上角有一个黄色的心心啊。如果你的是灰色的话，那就可以点一下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把这个心变成黄色的。

小茉莉说，不知道他现在如果再次的刷到你，会不会还想起我。就是说你们俩已经失联了，18岁第一个男朋友，你们现在已经失联了，就是如果他刷到我这档节目的话，会不会想到曾经和他一起听节目的那个女孩啊。哎，保不准他刷到过，保不准刷到过，也曾经跟我说过相似的话。好了，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得不到你，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来听一下另外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太空，吴青峰的。

我挺喜欢的一首歌。谢谢称心如意的关注我，感谢啊。

你们当时听我的节目十几岁啊，现在都三十多了，那么这些日子啊，这二十年自己过得开心吗？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啊，不管经历了感情的多少波动，那么现在的自己，你觉得生活的还算满意吗？

七七呢，首听完背包心情，听王辉讲故事。那个时候好像节目都是这样的一个编排，我的节目是到11点钟，然后11点到12点，还是到1点，我记不住了。是王辉讲故事。这档节目呢，也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很多年的。

心里说还是怀念的啊，还是怀念的。谢谢小汤圆啊，谢小汤圆的支持，感谢啊。大家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点亮一个粉丝团，送出一个粉丝团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其他朋友边听边动动手指头点点赞啊，也让更多的朋友听得到，然后呢也做个数据 ，OK。好了，吴青峰的《太空》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听广播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 88797三个频率在同步直播，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呢在同步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如果你刷到这个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下一次呢就还能遇到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抖音呢，对吧？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呢开播的比较早一点，2005年。谢谢明茶的关注啊，谢谢明茶。好了，21:56，稍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打点报时，整点报时，报时的时间了。来听一首舒心的歌吧，这首歌我一直觉得一听的话，嘴角就会上扬，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受啊。虽然它是一首老歌。

0: 新时间22点整。10 o'clock。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8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阴转阵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3到29度，普尔思茅机场阴转小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宝山机场阴转阵雨20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机场阴转小雨19到24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中雨12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啊。这档节目呢，可以和何云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啊。好了，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恋人》，送给你们啊，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

0: 好了，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琳达呢说晚上好，宇哥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都会通过抖音还有收音机和大家见面，那么希望在这儿呢可以随性的聊聊天，放松一下自己生活的脚步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这个名字大家听一听啊，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出去喝口水，一会儿就回来，然后你们在直播间呢帮我守着直播间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帮我点赞的方式守着直播间啊，给你们听听这篇文章，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
1: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呢，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 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 呀，清醒点，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吃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准备好，
0: 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绕一绕，我不爱你了，麻烦绕一绕啊，送给大家。

0: 好了，现在是22:26。听雨能说，可以调小灯光，偏黑暗色系。以前收听背包心情都是灯光了，听着雨老师的烟熏嗓，
1: 是的，
0: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看不懂你发的这个信息。你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光线暗一点是吧？那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如果是那么暗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你可能觉得好了，但是其他的人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瘆人啊。而且呢，手机因为是用手机直播的，它不是用专业的摄像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光线调的暗的话，那我的脸还要得了吗？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啊，就是但是呢，也得注意一下形象，对吧？就是深夜的那个脸上泛着绿光，那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不是做情感节目，那应该是王辉的那一档啊，说故事的节目了。不过呢，谢谢你的建议啊。星迪说刚刚是下播了吗？没有啊，一直都在直播啊，只不过刚才那是。

放了一期之前录制好的节目啊，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如果喜欢何宇这档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来哦。咱们的节目呢会在23:50以后结束啊。然后呢，我听着听着就卡掉了，心仪是吧？那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我这边还好，上面没显示网络卡顿呢，你再看一看是不是你那边的问题。然后呢，咱们的背包心情呢，从2005年到现在2026年，05年到26年，21年的时间了，也陪着大家呢一路走过来。听过这档节目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儿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能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呢周六周天大家呢可以休息两天，这两天的话呢也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咱就把它放一放啊，咱就把它放一放，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面对新的一天，对吧？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感受美好，当然呢会有一些不如意，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发生，但是呢，一定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啊。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及时的调整自己，不能让这种负面的东西一直拖着自己往下坠。那自己失控了，那整个生活也就走样了，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初衷了，对吧？然后呢，现在是22:29，来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你们。吉星出租的啊，他们的音呢、啊、真的非常的高。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女生啊，他们说哎呀这首歌女生都难以唱上去。吉星出租的《转身即心痛》。

真宇啊，真宇呢说晚上好，欢迎你啊。云上日子说第一次刷到老师很让人舒服的声线，只是离话筒太近太深沉，偶尔听得不太清楚。听得不太清楚的话，你们把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其他大部分的人听得都还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注意一下，把你的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啊。因为不可能声音太大，话筒已经推到最大了，待会儿声音爆了，其他听的朋友就会有不好的感受啊，就会刺啦刺啦的。

的，那么这一首转身即心痛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一聊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把它送给听节目的你们啊。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

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

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

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好的，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22:50，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啊！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希望每一个朋友开心快乐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7: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5: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现大魅中国，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
7: 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和大家相约在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专题讲座节目当中。可以说每天的节目啊，我都在强调，我说我们人不管患有什么疾病，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呢，又分为细胞膜啊、细胞质、细胞核。那基因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边。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呀，基因呢，不仅它掌控着我们人类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最重要的是它还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 比如说像高血压啊，高血压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产生的突变。然后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动脉硬化呀，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载脂蛋白的基因出现的问题啊。这个载脂蛋白基因异常之后呢，啊，我解释一下啊，载就是车载的载啊，装载的载，脂呢是脂肪的脂，哎，它是一个运输脂肪的清洁工啊。那它要是不行了，罢工了，你想想看，脂类的物质就代谢不掉了呀，那么扩散在咱们的血液当中，你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那么它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之后，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啊？再有像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它们的共同损伤啊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包括中风后遗症。你说为什么肢体语言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那不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吗？哎，你看看表面啊，这胳膊也没坏啊，腿也没坏，舌头也没坏，牙也没坏，对吧？哪儿都没坏，那哪儿坏了呢？基因链啊，脑部的基因链它出现缺损断裂了啊，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讲，脑神经短路了。那心脏病也是如此，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造成了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啊。所以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讲，都能够在基因学说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么既然是基因的病，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你用其他的药物，你吃多少那就是瞎多少。所以我们治病啊，也要跟上时代的进步。那你像40年前呢，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啊？那么这项基因技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啊，啊，说人呢应该遵照自然的法则来繁衍后代，是不是？那现在呢，那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300多万的试管婴儿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基因科学的力量。现在的基因技术啊，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得好，这就是事实。最近这几天场外热线打电话的新老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一方面大家呢都是奔着二次重组基因治愈疾病来的，另一方面呢都是奔着咱们这次大型的人类基因推广大病补贴的工程来的。只要报名成功，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呢咱们自己呀就花10块钱就行了，直接是节省了90%的治疗费用啊。2个周期完整治疗，康复我们一身的老慢病、老毛病。实际上咱们报销减免90%的药费之后，那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呢啊，可能还没有一台自行车的钱贵，是不是？真花不了多少啊，所以大家都着急呢。这个呀我特别理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目前是唯一一个能够匹配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老百姓对于核酸检测的强大都有所耳闻呢。那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而且检测率这么高呢？啊，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核酸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啊，不管任何疾病病毒它们再强大，变异的再厉害，那它们也摆脱不了核酸。这病毒和疾病啊就像孙悟空一样，而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像是如来佛祖一样， 哎，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儿啊。所以我经常把 5S 核酸基因呢比作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化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以及我们上百种的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独特的强大的基因重组技术来进行提纯。那么它的高活性高靶向性是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我们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快速靶向定位我们人体的5000种患病基因，对它们呢来进行修复和替换。这样一来啊，我们基因健康了，那细胞结构的功能也正常了，那自然我们也就摆脱了慢性疾病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呀？可以说治好的患者就是我的底气。1500万例临床的重症病例，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记得昨天有一位患者给我打来电话，他和我讲啊，他说吴主任呢，真的是你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我太感谢你了啊，救命恩人呢。怎么回事呢？这位患者呢姓李，是吉林人，叫李志民，年纪不大，才62岁。可是这个李先生啊，3年里边2次中风。大家都知道啊，脑中风临床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什么意思啊？说这一次中风可能是小中风啊，症状轻，后遗症也少，医院里边治一治啊，出去呢就看不出什么。可一旦2次犯了，几乎没有逃得了后遗症的。什么嘴歪眼斜呀，流口水呀，讲话不清啊，吃饭喝水呛咳呀，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即使轻一点啊，在行动上他也不方便，有困难。那如果要是3回4回再犯了呢，就算是保住命，那大多数也是呆傻迟钝，生活不能自理，严重点啊，躺床上和植物人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反应。我谈的这个李志民就是这样，第二次中风之后，就像我们说的偏瘫了，半身不遂，下不了地，走不了路。那老李家呢是吉林下边一个县城的，他家那儿呢那是出了名的贫困县。这一家好几口人呢，就守着那么一点地过日子。他这一倒下，治病吃药花了好几万块。那现在呢又成了废人了。但是对于他来讲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当时啊，我们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在全国呢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李志民报上名了，他找了更多人哈，这直接就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昨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正好是用药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大家猜猜怎么样啊？他原来呢是床上吃床上拉啊，现在呀他能下地了，能出门了。他这一出门可不要紧呢，给同村的人呢惊讶坏了。大家伙儿啊根本是不敢想，说那以前都认为说这人快不行了吧，是不是家里边都准备后事了。结果现在好起来了，人能出门了。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哈，说老李呀，你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李志民自己都笑了，他说你们呐不知道，我现在用的那可是人类基因推广工程的专用药，在国外那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啊，用上就能好。老李说的呀是国外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讲，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那么现在国外只有医院才能拥有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而且我们从不死水母和十几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匹配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我说过，无论我们的病是怎么变化的，我们都离不开基因突变。而我们基因呢，离不开一种物质，就是核酸。其实不就是我们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啊、大气污染等等的原因，导致体内的核酸载量减少到30%以下，所导致的基因变异啊。所以说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的提取成功了，这是医学史上重重的一笔呀。而且我们现在有国内的大病补贴推广工程，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大力支持之下呀，100块钱药费直接给我们大病补贴90元。那么这样的话，你像李志民这样的贫困家庭就能用得起，更主要的是啊，他真正用得上，能够彻底的治好病啊，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就像这位老大哥呢，过去呢是半身不遂，但是他通过我们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短短的一个周期啊，生活就能自理了呀。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那就是脑部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啊，那基因出现突变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不能去修复，就像家里那个玻璃杯啊摔坏了，说你用胶啊给它暂时的粘一下，表面看起来好了，以后呢它还会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啊，叫重新组合，说它简单点啊，就是把这些患病的基因替换掉。你说我们把大脑的突变基因重组了，那我们大脑等同于换了一个新的大脑啊。啊，那么我们还能说这个肢体语言不受控制吗？对吧？哎，完全可以控制啊。大家记住， 5S 核酸基因进入体内，快速的帮助我们重组了血管内皮基因，重组了载脂蛋白基因，重组了大脑功能基因啊。那你说我们全身的基因都换成新的了，我们是不是既解决了脑中风瘫痪的问题，又解决了脑血管、心血管、全身病变、五脏六腑的问题呀？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治好这一身的疾病了呀？所以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止期的时候，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实际啊，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但是国家对于我们科研人员寄予了厚望，派我出国呢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么现在我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带回来了，可以说呀，自从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这样的患者站起来了，走起来了。我们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医学奇迹，也改变了无数患者的命运。就是因为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呢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呢来进行全面的重组。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而不是去给你修补。因为只有重组了，我们才能保证几十年也不患病。所以就目前来讲呢，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被列为了未来20年改变人类寿命，平均提高寿命10年以上的技术。我还是那句话呀，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个周期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让你消除所有的身上的症状，2个周期随着我们全身基因图谱的 4万个基因重组完成，我们完全可以彻底的康复疾病。而且你记住，就2个周期，多一个周期不用。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疾病的这些所有的患者朋友们，你们呢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给自己一个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基因工程大病补贴的活动当中。但参与活动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实名登记。那为什么实名登记呢？因为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目前国内的患病人数，而且我们要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的2次绘制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实名登记，一个人只允许报一个名字。只要你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啊，之后就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只需承担10元钱。所以我希望啊，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机会。那么活动结束之后，我们2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就要进行世界的推广，那个时候啊未必你有钱你能买得到啊，希望听众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
3: 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哎，您好。
2: 您好啊。
4: 哎，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定。
2: 哦，
4: 我母亲啥
2: 情况
4: 呢？她就是脑梗。
2: 嗯，
4: 现在吧，她说生活说会就是生活上是基本不能自理的。
2: 嗯，
4: 就是这个胳膊呀抬不上去，这个腿走路、
2: 哦，
4: 他也是拖着地走。
2: 哦，拖着地走。那吃饭怎么样？
4: 这吃饭反正自己都吃不到嘴里边的胃。
2: 哦，得喂呀。那现在谁照顾他呀？
4: 哎呀，这我这不姐2个嘛，就是轮流伺候着。
2: 哦哦，得轮流伺候着啊。
4: 嗯，就是一个人伺候1个礼拜，有时候谁要是忙了，哎呀，谁就替谁一天。
2: 哦，这个情况。老同志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年龄也不大，他在66岁。
2: 哦，66岁。他什么时候出现的脑梗？有多长时间了？
4: 就大上个月。
2: 哦，大上个月刚突发的脑梗是吧？
4: 对，嗯，突发的。嗯，
2: 哦，等于说没多长时间，但是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是不是？
4: 是，当时吧，哎呀，也是挺担心的。 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晚上啊，就是我姥爷他就突然就发这个突发性脑出血，
2: 哦，
4: 根本就没来得及送医院，人就没了。
2: 嗯
4: 嗯，我也是特别后悔。你说之前我姥爷就跟我说过，他说这个二次基因技术这是高科技，
2: 嗯，
4: 但是吧，我就觉得吧，这有病啊，他得上医院。哎呀，别着急，就是乱买药啊。
2: 哦，也就是说，
4: 嗯，
2: 你姥爷生前听过我的节目，他想用，但是说你没给他用，
4: 嗯，
2: 是不是？
4: 是，真是后悔。哎呀，
2: 哦，
4: 但是你是没有机会去医院了。就像你说的，那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还都不知道。
2: 哎呀，那我真得说你两句啊，
4: 嗯，
2: 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们擦亮眼睛看明白了，啊，这个药物作用的话，那老人要用我们不能反对啊。为什么呢？
4: 嗯，
2: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才知道痛苦啊。我问一下，你身上有没有病？
4: 有，肾结石。
2: 那这就好理解了，咱们换位思考啊，
4: 嗯，
2: 那我问你，你说你肾结石的时候疼不疼？
4: 咋不疼呢？你说这一犯病啊，你说这，哎呀，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反正大小便都会出不来，
2: 啊，
4: 疼的在地上都直打滚。
2: 就是，所以说吧，你都疼这样，那你想啊，那你姥爷有高血压，那犯病的时候那头不疼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咱们不能单纯说啊害怕呀，说怕上当受骗啊。你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是人类基因组发起的项目，而且还是我们国内首个核酸基地研发的。那你说研究药能马虎吗？那既然咱们知道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广用药，那就一定要让老爷用上。这事儿啊，真是怪你了啊。
4: 哎呀，是怪我！哎呀，我这不特别后悔嘛。
2: 嗯，后悔的事儿不说了。那咱们现在知道了，
4: 嗯，
2: 就要给母亲呢抓紧用上。你只要有这个觉悟，
4: 嗯，
2: 也不算晚。啊，刚才我听你说，
4: 嗯，
2: 你姥爷也有高血压、脑出血，那你母亲也有，那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关系啊。
4: 嗯，
2: 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人呢就得一种病，
4: 嗯，
2: 基因病。哎，不管你是遗传的也好，
4: 嗯，
2: 还是非遗传的也好，都是基因的病，
4: 嗯，
2: 啊，就像说你们家最开始呢，你姥爷有患病基因的时候，拿高血压来讲，
4: 嗯，
2: 这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
4: 嗯，
2: 它呢是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
4: 嗯，
2: 共同出现损伤和突变导致的。
4: 嗯，
2: 所以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脑出血呢？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代谢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它突变之后，我们无法代谢脂肪，
4: 嗯，
2: 啊，那么慢慢的形成斑块，慢慢的血管就堵了，
4: 嗯，
2: 血管呢，
4: 嗯，
2: 就变得没有弹性，那堵在大脑就是脑梗、脑出血，堵在心脏呢，
4: 嗯，
2: 就是心梗、心衰。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时候如果不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只是单纯的修复了基因的话，
4: 嗯，
2: 啊，就像我们农村种地的野草一样，哎，你只是今年把它消灭了，明年一开春它还会长出来。
4: 是，
2: 所以我们只有改变了基因的环境，把我们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啊，我们才能真正的一代一代都不会患有这方面的疾病。
4: 嗯，
2: 所以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啊，我和你讲，用上之后，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靶向定位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
4: 嗯，
2: 来对他们呢进行修复重组。啊，这时候你注意，一两天、两三天，啊，你摸摸你母亲的胳膊呀，或者说腿，就能感受到比之前呢，哎，热乎一点，有温度。然后你给他测血压的时候，你会发现血压开始往下降了，啊，你看他那个精气神啊，
4: 嗯，
2: 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
4: 嗯，
2: 一个周期下来，哎，你母亲在搀扶之下，或者说自己扶着墙，在房间里慢慢的啊踱步都没有问题。两个周期下来，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他就完全可以生活自理，而且呢，
4: 哦，
2: 以后也不会犯病，啊，所以说呀。嗯，别给我们的生命留有太多的遗憾。
4: 是的，
2: 抓紧时间给你母亲用药。 让你母亲呢实名登记一下，啊，说明白病症了，就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个人只承担10元的推广活动，明白吧？
4: 哦，哎呀，这一次我一定订上，太谢谢你了，吴主任。
2: 啊，感谢的话还太早啊，等你母亲好了再来感谢我。现在唯一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参加大病补贴的推广活动，马上打电话啊，别耽搁。
4: 好的，好的，好的，这我就这就打电话。
2: 好，再见。
4: 哎，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3: 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

0: 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吴主任是吧？
2: 对，是我啊。您好，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你好。哎呀，就是我呢，你们这个产品呢，我现在还没用过，但是呢，
2: 朋友，
3: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也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呢，就专门就是收听你们这个节目。不瞒你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听你们这个节目，那时候还是心里有些怀疑的，有些那种想法。这几天嘛，就是我自己现在真的越听越心动了，真的。然后呢，我现在不是你们不是有那个人类基因，就是那个推广工程嘛？我们现在真的，我越听我越想试一试。真的，就像那个节目里面说的，就是不怕试嘛。我真的我现在就想试一下，能理解我吧？
2: 啊，能理解啊。
3: 但是呢，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怕不好使。你看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
2: 你这个问题呢，我能解答一半啊。基因推广工程呢，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这是准确的、真实的。因为你也听了几天节目了，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始终相信呢，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老患者也说过，自从身体得了病之后，你们就会发现，啊，不喝酒能活，啊，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啊，不熬夜了都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啊。你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自己身体哪方面不舒服我听一下啊。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因为3年前那时候呢，因为就是那个血压就是高了，那时候怎么说呢，自己也没在意
2: 啊。
3: 自己呢那时候还特别就是爱嘚瑟，出去打个麻将呀，出去玩啊，就是反正一天不出去玩两把，还就感觉就是那种没着没落，好像就是缺个啥似的那种感觉。那天呢，我早上的时候就感觉黑脑袋好像有点不是太舒服，但是呢还是能忍受那种。但是呢，那个麻将馆的那个就是老板呢，就给我打电话，打了3回一下子。他说就是，他跟我说他现在这边3缺1啊，都等你了。你赶紧过来。后来呢，我就过去了，就过去玩上了。然后呢，这一玩呢，一坐了就坐了半天。下午呢，我就在麻将那个桌上呢，后来就发了病了。
2: 哎呦，
3: 整个人呢，当时我就那种整个人就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突然倒下嘛，我是真的那时候反正就是自己什么也不懂，那麻将馆的老板呢，那时候他整个也给吓懵了。后来呢，他就安排人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去抢救了。后来呢，在医院里面就是确诊的是那个突发性的脑梗。
2: 突发性的脑梗。
3: 在医院里面。真的特遭罪，都住了1个多月。那个后来那个医院，那时候他也没办法，就是，也没帮我治好。他后来呢就把我，他说你就回家养着吧，养着慢慢的，就是慢慢的会好。但是回家好啥好啊？回家就落下了那个后遗症。我的那个就是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他就使不上劲儿。这脚，你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就好像踩不踏实那种感觉。就是没劲儿，他撑不住。再一个呢，还有那个胳膊呢，他就是要想伸吧，还伸不直。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这几年吧，我吃什么各种药，我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就是没对症没治好。真的现在这每天过的日子真的也特别遭罪。 我不管我遭罪，我跟着现在我那个家人啊，我老伴儿他也跟着在遭罪。
2: 嗯，
3: 因为呢，我那老伴儿，其实我那老伴儿他就是一个急性子的那个脾气。
2: 啊。
3: 哎呀，他嫌弃我的身体，看着我的身体，他就来气儿，他就一来气儿呢，他就去那麻将馆那老板那边，他就去骂。
2: 啊
3: 哈哈。哎呀。然后呢，他还怕我这因为这个心情这个事儿呢，心情不好，他还瞒着我偷偷去。
2: 嗯，
3: 哎呀，所以呢，那时候我呢，就是心里呢，有时候听到这事儿，心情也不好。所以他呢，就是有时候在我面前还强装那种微笑，强装那种欢笑，就是让我怕我生气嘛，怕我不高兴。哎呀，这但是看着他那样子，他那脸型吧，我更加闹心。哎呀，真的太烦了，那时候。
2: 这个呀，你得理解，在你面前呢，他不能骂你，不能说你啊，怕你上火呢，加重病情，所以呢，他就得扮演那种刚强乐观这样一个角色，对不对？
3: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你说我们也特别要面子的，对不对？虽然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你就是他那么出去一闹，真的搞得真的特别，就是感觉没面子嘛，就是。
2: 啊，我明白，我明白啊。其实啊，这是老伴儿对你好，你也想早点治好啊，还想要面子，对吧？
3: 对呀，哎呀，我这身体呢，真的，我现在自己也知道了，就通过这几年，我慢慢的那个性子呢，也服下来了。
2: 嗯，
3: 哎呀，我现在什么也不管，不管了。
2: 嗯，
3: 我现在麻将呢，我也不打了。我现在就要个好身体。
2: 嗯、对对，这么说吧，你的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啊也不重，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听我一劝，赶紧用上。因为你现在呢、
3: 哦、
2: 有一些肢体障碍啊，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啊，你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引起来的。那么现在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药物，它里边呢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这是被人类称为拯救基因的唯一物质，它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呢进行全面的修复和重组。所以说呀，你放心，啊，包括它病情比你重的、病史比你长的。那偏瘫在床十几年的都有，通过2个周期的治疗，现在呢能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扔掉拐杖跑起来了，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你一定也能好，而且呢你比他们轻多了啊。那现在正好还有这个活动，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啊，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却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3: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跟你这么一说吧，我特别想试一试，真的，我订一份儿，行吗？我真的，我怕越来越重，就是我怕这个以后犯病了，这犯重的话，自己弄的就是真的完全瘫的话，那就麻烦了，你说对吧？
2: 行，那你自己考虑好了呀，你想试试呢，好吧？另外呢，咱们这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啊。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呢都能交给你，好不好？
3: 我，好好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
2: 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1: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哦，吴总你好。
2: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4: 哎，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吴总，我听说你们这个二次基因技术啊，现在要是用药的话，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能给大病补贴90块钱是吧？
2: 对对。
4: 哦，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哦，我现在要是准备报名，在你这儿报名行吗？是啊。
2: 啊，不行啊，这个不行。
4: 哦。
2: 刚才呢，我也跟那位患者说了，必须实名登记，因为这个呢不是个人行为，这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给大家省钱治病，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要进行人类基因的二次图谱的绘制，所以我们要了解目前的患病人群的具体状况。那么这一次推广活动之后啊，我们就要去别的国家，所以必须还得自己实名登记才能享受大病补贴。啊，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啊，我是老朋友老患者了。你们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两个周期吧我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停药吧都停了有四个月了。是
2: 哦，都停药四个月了。那停药之后各方面的状况稳定不稳定？
4: 哎呦，那说实话吴准，那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这以前啊，哎，非常好。因为我这以前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这糖尿病时间长，已经有20多年了已经是。
2: 哦哦，
4: 哎，之前我都是靠打那个胰岛素，每天都是打30多个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事。
2: 哦，那那时候并发症肯定也不少吧？都这么多年的病史了啊。
4: 哎呀，是，并发症特别多，反正身上哦，基本上就没一个什么好地方了哦。但是没想到，哎，现在我全好了。现在胰岛素吧，我也不打了，什么补药这些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吃。
2: 你看看这基因重组了多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忌口了啊。
4: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对。
2: 嗯，啊，那你都好了，你今天打电话来什么事儿啊？怎么还参加活动呢？
4: 哦，对，我今天打电话是这个原因哦，我这不是，我呢有一个老友，过去他救过我一命。这不是前段时间我病好了哦，出门溜达溜达就碰到他了，然后互相就留了个电话嘛哦。后来这不月初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人不好，人病了。我就问他咋回事吧，他就说是脑梗了是。
2: 啊，脑梗。
4: 哎，脑梗了，他说话反正特别慢，而且他那个半边身子哦都已经瘫痪吧，反正是。现在主要就是靠老伴儿在照顾他的事。本身我知道他老伴儿吧一直身体就不太好。这不就是因为以前他救我一命哦，被炮弹炸了他就没法生育了，就所以一直吧就没有儿女了是。哎，所以我就想给他买药，因为说实话人家咋说吧也是我的恩人，你说是吧吴尊，
2: 救命恩人。
4: 哎，对，所以你说这种情我这下辈子我说实话我都还不上，所以我就想反正这回赶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想抢个名额，也让他想赶紧把这也用上，这个药也是这种想法是。
2: 是这个情况啊。的确，
4: 对，
2: 用上咱们的药治好他的病也算报答了救命之恩。哎，就他的病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像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有了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哎，咱们都有救，完全可以。因为这类的患者涉及到的是多基因损伤的问题，你像半身的瘫痪，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基因、小脑的支配基因，还有大脑的平衡基因，这是多基因突变的结果。而这种患者呀，我们注意啊，你像过去呢，一定是因为血管内皮基因、血管紧张素基因、血液代谢基因，还有脂质的代谢基因出现异常，所导致的血栓斑块最终无法代谢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病怎么办呢？那你不能单独解决一个基因，而是要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的核酸呢，去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啊，重新组合排列叫重组。所有的患病基因重组之后，那首先，大脑患病基因没有了，那他就能走得动，能说话，吃饭喝水都没有问题。其次，当 5S 核酸基因改变了基因环境之后，它的血脂粘稠啊、血压偏高啊、 血液代谢异常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啊，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以后再有这样的疾病了啊，才是解决疾病的方法，唯一的方法。那现在呢，有国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我相信你的老友啊一定能够好起来。哎，他要是健康的时候生活能自理，那咱们对他也少了一份牵挂，对吧？
4: 对。
2: 你去报名吧，咱们场外对于大病重病的患者是有绿色通道的啊，你打电话就行了。
4: 哦，这样是吧？哦，好好好，行。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吴尊。我这也替我的这个老战友也谢谢你啊，吴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特别崇拜军人，因为你们呢、是国家的卫士，没有你们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更别谈我们研发高科技医学了，对吧？啊，祝你们健康啊！
4: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吴尊，好好谢谢，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哎，
2: 嗯，
4: 好好好，再见。
1: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主任。
2: 嗯，你好啊，欢迎。
5: 谢谢。哎，吴主任，我想报名参加大病补贴的活动。哎，在您这报名可以吗？
2: 这个呀，我真帮不到你啊，因为这是基因重组计划工程呢推行的，而且下一步呢，我们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所以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场外实名进行登记，并且呢说明病情。我们的目的呢是普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同时啊，了解一下基因患病的人群，这样呢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啊，所以希望你理解。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哎，算是老朋友了，老患者了。我用的时间吧倒是不长，用了13天。
2: 才用了13天。感觉这个是不是像我说的、他就是奇迹的缔造者啊，是不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5: 哎呦好太多了，吴主任哈。基因重组人健康，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才用了13天呀，哎，我这沉浆好了呢。
2: 哦，沉浆好了，那看起来你之前有类风湿关节炎呢？
5: 对，我是那有关节炎，都有12年了。
2: 12年。
5: 这个病，对，特别遭罪，你知道吧？太难受了。我之前呀，什么方法都用了，哎，就是不管用啊。您呢就是看不见我的手。哎呦，人家都说呀，说一个女人这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哎，可我这手就不敢伸出来。
2: 怎么
5: 的？就我这我这右手还有第三个手指头啊，都第二个第三个都变形了。
2: 哎呦，都变形了啊。
5: 对，
2: 那说明你的骨基因严重的损伤，如果不改变的话，后面肯定会越来越重啊。
5: 可不是嘛，现在呀跟那个鸡爪子似的。哎呦，原来一犯病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啊，最严重的时候止疼片都不行，就得吃那个强效止疼的。就是里边带着那个咖啡的那个。
2: 哦，止疼片里边含有吗啡啊。吗啡是什么呢？那个只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能治根儿啊。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才56啊。你说我现在都到这程度了。
2: 哎呀，年龄不大。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让人遭罪啊。那种罪啊真的是痛不欲生啊。那我了解一下。你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这13天下来，你说沉浆好了， 那除了沉江好了之外，其他方面怎么样？
5: 沉江好了吧，现在倒是不僵了啊，不疼了，
2: 嗯、
5: 哎，
2: 嗯，
5: 这里挺知足的。
2: 哎呦，这就知足了啊。
5: 可不是嘛，您说这不疼啊、
2: 嗯、
5: 原来疼的钻心，可难受了。

0: 认同这一点。当一个人患病他好不了的时候，那就是基因出现了问题。如果基因得不到重组，细胞的损伤呢就得不到修复。我经常说呀，其实人就一种病，基因病。因为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是由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完整的基因链联系在一起的。
1: 哦，
0: 然后所以你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之后还会有别的疾病呢？还会发展呢？就因为你全身的基因都出现病变，啊，你一个器官有问题，那么随之而来所有的其他的器官都会出现问题。哎，所以说不管任何疾病啊，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那都是基因的问题呀。
1: 是的，是的，我这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呦，躺着翻个身也不行，猫腰也不行，啥都干不了。
0: 哎呦，啊，这疾病啊，真的是不少啊。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你用了多久？
1: 快用一个周期了，我用着就是一两天的时候就有变化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这腰吧，哎，好像能直起来一点了，疼的也好像轻了一点，被晚上啊可以稍微吃一两口了，吃了以后没有那么胀，没有那么就是反酸水了，就是见到效果了。
0: 嗯，这一两天就有变化啊。那心脏是多长时间看到有变化的？
1: 心脏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脏、这气儿够用了，没有那么喘了。唠嗑的时候人也觉得有精神头了，就是疼的也轻了。现在这一个周期啊快用完了，我跟你说现在更好了。我做梦啊都没想到，哎呀，我现在和你说这么多的话，我这么有底气。现在这胃呀、这好了，不难受了，人能吃了，觉得饭香了，哎呀，这人也有了劲儿了，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日子，这都是多亏了吴主任您。哎呀，要不然啊，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啥样了。所以说吴主任，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因为我是医生嘛，救人呢是我的本分，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的情况我告诉你，接下来会更好，因为你胃肠道基因重组了，那你胃病呢就会彻底的康复起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经常说呀，它是专门针对基因来进行重组的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可以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非常好，说哪里有病呢就去哪里重组基因，一个周期去除病症，两个周期断根永不复发，这些呀都是完全能做到的，放心吧啊。
1: 是啊是啊吴主任，哎呀，这不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你说就因为我这身体，不说唱歌了，就连说个话都难，气都不够用。
0: 那是过去哈、现在我听着你这底气啊、还特别足啊，可以呀
1: 现在这个底气足了
0: 啊，底气这么足，那现在能唱吗？
1: 那我给你唱两句你听听吧。
0: 啊，太好太好了啊。现在呀你就给大家唱几句，看看这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啊一个周期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大家洗耳恭听啊。
1: 好好好，我唱两句吧，别见笑啊、唱得不好别见笑。
0: 啊，开始。
1: 花来的花香，起火来尝一尝，尝一呀尝。过去的难以忘，处处是黄沙。哎呀，唱的不好。
0: 哎呦哎呦，很好很好啊，非常好了。感谢你的歌曲，也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信任啊。我呢会继续努力，同时也祝愿大家更早的恢复健康，同时呢一定要把握好全国基因特效药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啊，该准备的准备好、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就说是怎么就哎呀这么信任吴主任，我因为吴主任你给我带来了健康，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都不会说话了、吴老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看到

0: 大家都健康起来，我也很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好，吴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下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